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小满。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南方局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受灾情况怎么样？记者直击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起施行，如何从源头上化解行政争议？
1: 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启动，怎样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
0: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
1: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20号会见了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双方围绕地区形势变化及双边合作交换意见，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谍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的消息。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特朗普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0号深夜发表声明，重申伊方涉该海峡的管理监督范围，强调船只在相关水域通行需与伊方协调并取得许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大幕即将拉开，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纳比近日表示，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对于外界关心的签证问题，他表示21号全队将前往安卡拉，以推进签证的审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5月20号是古巴独立日，美国白宫当天发表声明，声称古巴政府背叛了先辈流血牺牲建立的国家。对此，古巴国家主席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分别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卡内尔20号还表示，反帝阵营力量远比帝国自身强大，反帝主义情绪在古巴一代代人心中越发强烈。就玻利维亚驱逐哥伦比亚大使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表示反对驱逐大使的决定，并称他此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对波内政的不当干涉，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玻利维亚总统帕斯20号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宣布为应对国内社会冲突加剧，政府将对内阁进行重组。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组织20号宣布将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期间实施单方面停火，并表示不会干预选举进程。塞拉利昂政府20号表示，该国接收的遭美国驱逐第三国公民首批25人已抵达首都弗里敦。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证实，该国预计每年将最多接收300名被美国驱逐的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公民，每月最多接收25人。巴西总统卢拉20号签署2项法令，旨在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第一项法令规定，

0: 大型科技公司如果拒绝根据司法命令删除相关内容，则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二项法令确立了数字环境中对妇女保护的指导方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具体情况首先来关注广东。广东阳江昨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极端天气。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了1053.5毫米，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全市防汛压力骤增。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早些时候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
2: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广东阳江阳春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阳江的降雨和受灾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阳春市通往大洞村的这个主要通道。那么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呢已经基本的停止了，现场的积水呢也基本全都退去了。那么全市降雨呢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减弱。阳江市气象台呢也于今天的零点解除了全市以及各镇暴雨预警信号。那么就在昨天晚上9点多我们到达这个现场的时候啊，这里仍然有持续降雨。那么整条进村的道路呢出现了这个汇流洪水，被汇流洪水完全淹没的一个情况。人员车辆呢也无法通行，救援人员呢只能搭乘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庄。那么现场呢最深的这个水积水呢达到了2米多，村内呢多处的房屋一层已经被完全的淹没了，积水呢漫至了房屋的二层，部分路段呢还出现了这个树木的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等情况。那么截至目前呢，当地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据昨晚现场摸排的统计呢，此前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几个受灾村，受困群众呢约有1000多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昨天24小时内，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累计降雨量呢超过了800毫米，其中下双水文站呢更是超出了1000毫米的这个极端的降雨。那么全降雨也导致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内涝。与此同时呢，全市投入了65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强这个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科学开展水库水闸联合调度，通过错峰调洪，有效地缓解了莫阳江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阳春已派出了10支516人的抢险救援队进驻了受灾村镇开展救援。那么全市各类应急力量全部待命，全力筑牢这个防汛安全防线。那么我在现场了解到，昨天早上的7点半。阳江市呢就已经启动了4级的应急响应，当天晚上4点半呢就已经升级为了3级应急响应。那么阳春、阳东、阳西等地呢也同步启动对应级别的应急处置。那么工作人员呢点对点的这个处置险情，各大宣传平台呢也实时更新了天气的动态和避险指南，提醒群众做好防护。那么重点盯紧低洼地区山洪易发以及地质隐患的关键区域，各级防汛责任人全部在岗，下沉到一线排查，巡查值守，有序转移了涉险的群众。那么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市共转移了8580人，有效保障了群众的生命安全。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
3: 在本轮强降雨中，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出现了暖雨、暖区暴雨，它是如何形成的？有怎样的特点？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

0: 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1: 一般来说的话，暴雨的形成它一定要具备，一个是水汽条件，一个是排风条件，一般就是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时候，我们叫风面上是容易产生这种暴雨的天气。所谓的暖区暴雨，它实际上就是区别于通常讲的比较明显的冷空气诱发生成的这种暴雨，它的形成就往往你看不到明显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交汇，它往往是其他的一些天气特点，比如说地形的抬升，比如说我们说的中小尺度的这种对流单体的一种反馈作用，就是在暖期中间一个暴雨云团或者一个对流的云团诱发生成，它更像我们梅雨期间的天气形势下的暴雨。那么这种暴雨它跟封面出现的暴雨的区别，就是封面的暴雨相对来讲的话，从预报上这个迹象或者说它的来龙去脉相对会明显一些，而且它的范围它的持续时间也都会比较长，整个的系统这个环流也会比较明显。而暖区的暴雨它往往是局地性的突发性的，而且有时候强度也是会非常强，所以在预报上暖区暴雨相对于封面的这种暴雨来讲是难度要大一些，突发性要强一些。
2: 目光转向湖南，自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今年以来第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目前，石门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当地紧急组织人员进行转移安置、救援抢险、道路清淤等工作。
0: 目前当地的防汛救灾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姚瑶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10，我现在就在石门县澧水河边。在此轮强降雨中，石门澧水干支流中有2个水站出现历史最高水位。我们在澧水的支流叠水附近的乡镇采访看到，目前叠水的水势呢已经退去了很多，但从旁边的农田和橙子树上的淤泥可以清晰地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这两天呢，一些村民也陆续返回家中进行清理和消杀工作。我们在索街乡采访的时候看到，这里主干道的清淤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强降雨发生后，当地及时开展人员转移和区域管控。我们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石门全县转移安置超过31000人，当地不断组织运输车辆紧急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在受灾的乡镇设置了23个临时集中安置点。此次极端降雨造成了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索街乡等重灾区交通一度全面中断。截至昨晚8点，石门县3处管控国道已全部恢复，6处管控省道恢复5处，全县集镇供电已全部恢复，56个村恢复电力，29个移动网络覆盖中断村恢复7个，其余22个村预计在今天前全部抢头恢复。今天如果天气条件允许的话呢，我们将搭乘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跟随工作人员一起飞往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采访应急生活保障物资的投送情况。有关当地防汛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再来关注贵州。18号到19号，贵州省贵定县遭遇特大暴雨，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19号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失联的5人都在昌明镇铁索岩村。那当地目前救援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一共有10个村民组。石牛洞村民组受暴雨影响最重，昨天当地天气转晴，救援工作迎来有利天气窗口。上午铁索岩村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唯一道路仍未抢通，记者跟随中国安能一局贵阳基地的救援力量从岩下乡徒步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沿途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滑坡山体表层土体发生整体滑动，松散的泥土、碎石、断木铺满整个坡面，树木被连根拔起或拦腰折断，横亘在滑坡体上，地形破碎，沟壑交错，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原始坡面。滑坡体中混杂着混凝土建筑残块、砖瓦、塑料杂物等，部分建筑构件被完全掩埋或撕裂。据了解，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有6栋，现场的地质部门初步预测，整个

0: 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初步的一个搜寻，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1: 这两家
2: 这两户了吗？
3: 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刘世云在现场。

0: 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
1: 接下来我们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2: 现场除了消防救援人员之外，还有多支抢险救援力量。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一行17人这两天一直在协助消防救援人员搜救失联人员，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同步进行道路抢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现场指挥员魏翔一行17人来到贵定县昌明镇进入铁索岩村的分岔路口，准备徒步进入约4公里外的山体滑坡核心现场。
3: 上去的话，我们和他们消防的一起，就是去滑坡体的那个位置进行搜救。目前的话，就带了一台生命探测仪嘛，还有一台挖机，已经就是进场在修路了。
0: 徒步上山的路有多处滑坡，搜救失联人员的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铲车等设备把道路抢通，也是魏翔重点跟进的工作。
4: 现在是挖机到场，然后越野车我也看已经开到3-4公里了，但现在目前具备通行条件的就是这两个车。
0: 现场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现场联络员刘荣正都会第一时间向指挥中心汇报。
4: 以我们的实际开展的工作的这个转段为时间节点，就比如他的救援车辆到场了，这个是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你开始搜救又是一个时间节点，是这样的，就是以任务推进的情况来判断时间节点。
0: 昨天上午11:30左右，铁索岩村到滑坡最严重区域的约4公里山路抢通，小型车辆可交错通行。魏翔告诉中国之声，截止20号傍晚18时，救援队伍3台重型挖机陆续进场，继续对滑坡体下游进行道路开挖。
3: 3台挖机先沿着那个河床进行搜索，搜索完了之后再沿着可疑的区域搜索。可能难点就是那个河床，因为都是淤泥嘛，挖机过去之后要先试一下，看一下会不会陷下去啊。
0: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救援力量今天计划进入4台重型救援设备，配备10名安全人员进行警戒，针对20号已探测确定的6号、7号点位开展救援行动，争取尽快找到失联人员。
5: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更多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6: 你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中东部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那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3号，随着附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呢也将北台，那我国中东部将出现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呢，包括西北地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呢有小的中雨，局地大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具体呢，了解中央气象台今早即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我们来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大部、广东大部、广西北部和南部、云南南部、四川盆地。

0: 中北部以及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尤其呢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那我们再来关注这次降雨过程中啊，京津地区本周五也就明天呢将迎来降雨降温。城市当中具体来了解，北京、天津今天晚上到明天都是预报了有雨的，伴随着降雨，明天的最高气温降到22度上下。那么对于北京来说，这次的降雨过程的持续时间和量级来看呢，不如上个周末，这次呢以小的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那么请朋友防范对交通出行等的不利影响。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0号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了对当前地区动态的看法，并强调继续推进对话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进行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1: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达成协议。
3: 据报道，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1: 此外，美联储20号公布了4月28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复议的事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介绍，
5: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给你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4: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5: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跟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4: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5: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的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都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呢？
4: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胡建淼解释，
5: 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4: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威利介绍，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6: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4: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1: 最近一年多，如果走在小区周边的商业街，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休闲零食行业的巨头们纷纷开始给自己的门店加活了，他们有的扩充了鲜食、冻品、蛋奶，有的开启了社区生活馆，变身小超市，总之都在向全品类的零售转型。卖零食的尽头都是卖菜，这句行业调侃正在被各大品牌逐一兑现。为什么零食企业们会不约而同地向生鲜超市、全品类社区零售转型呢？零食这条赛道的市场饱和肯定是首当其冲的原因。当零食店到处都是，品牌们的主业也就看到天花板了，竞争日趋激烈，就只能各谋出路。当然，不同的零食巨头们困境和焦虑可能各不相同。主打高端零食的品牌这两年本身就面临着来自量贩零食等业态的激烈冲击，关店亏损季度连着季度，到一定程度故事肯定就讲不下去了，转型社区超市，借此盘活门店网络和品牌资产，势在必行。 而那些主打量贩零食的巨头呢，他们的零食主业业绩仍在增长，但经过了五年的狂奔之后，这个增长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奔向天花板，从全国门店不足1800家到超过50000家。当很多城市里的零食折扣店随处可见，恨不能一条街上开3-4家的时候，无论是谁都得开始给自己找些新路子了。而零食巨头们会不约而同的集体转向生鲜等更全品类的社区零售，和这个市场的广阔前景和高增长有很大关系。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社区中心零售市场规模达到4.8万亿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5.2万亿元，仍在高速增长中。零食做出花来也是可选消费品，它不是刚需，但生鲜就不一样，它是刚需，每家每户经常要买，能够为门店带来持续的客流。客户买菜的时候顺便就能买点零食、烘焙、日化品等等，这就让零食品牌切入生鲜社区零售有了一定的优势和顺理成章的逻辑线。生鲜等更多品类的供应链可以依托现有的零食仓储物流体系来搭建，对零食巨头们来说，转型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不过卖零食的转型做生鲜运营全品类超市难度也不低，且不说果蔬生鲜损耗率高，对订货、陈列、库存管理要求更高，这和零食本身就不太一样，整个供应链两者之间的壁垒也是明显的。零食可以全国统一配送，标准化程度高，生鲜却会更多的依赖区域产地、本地货源等等，这其中采购、品控、分拣、配送等环节的要求也都不太一样。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种转型并不是锦上添花，某种程度上算得上是另一门生意。更何况零食巨头们能够看到社区零售市场的蓝海一片，别的赛道巨头们眼睛也亮着呢。电商巨头、外卖龙头这两年进军社区零售的巨头们可不少，他们各有各的优势，也同样需要在社区零售赛道上面对自己的问题。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上看，当我走出家门，1公里范围内有4个菜市场、2个小超市，打开手机买菜的 APP 要在4-5个里面挑选的时候，社区零售这条赛道恐怕也不是那么好赚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4: 远视储备呢，是一种生理性远视，也就是对抗近视发生的储备金。新生儿的眼球较小，眼轴较短，双眼处于远视状态，屈光度数平均250到300度，这相当于呢在视力银行当中存储了250到300度的储备金。那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呢，儿童到12岁之后才有远视眼发育成正视眼。
2: 这份储备金如果被科学合理的使用，延缓消耗速度，就能够预防近视发生。但如果长期用眼不良，储备金过快消耗，继而透支为负数，就会发展为近视。
4: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昨天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这次筛查包含了哪些内容？怎样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8: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 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7: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8: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7: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8: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7: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9: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7: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8: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7: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10: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但近些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

0: 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这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
1: 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2: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1: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2: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2: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3: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2: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1: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4: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1: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4: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1: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7: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6: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8: 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6: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9: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3: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

0: 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0: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专项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取得显著成效，今年专项行动将转入常态化运行，助力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今天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窗口。今天到23号，我国中东部地区预计将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鉴于南方多省份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等7省份启动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在生效中。今天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行。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今天到25号，第10届思博会在西安举办，主题为思路融通新机遇、开放合作新篇章。今天到24号，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将举行1/8决赛。今天晚上7:35 ，CBA 季后赛半决赛将继续进行，深圳马可波罗将坐镇主场对战浙江广厦，双方大比分目前为0-2。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0: 希望。
1: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呢。
2: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古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到好吃的蓝莓。
3: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4: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油里米素。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张永鹏、孙欣、杨凯，感谢您的收听。

0: 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普制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制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0: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

0: 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1: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0: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

0: 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

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

0: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中俄关系长远发展作出的战略部署。 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 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赶上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 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
1: 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 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 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 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 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贻瑾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20号表示，该州阿尔伯克基市一家庭内3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18名急救人员则因接触该不明物质而接受治疗。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 残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流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8: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堤横霄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9: 我是一名新能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10: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11: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间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冻结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针对美国白宫20号就古巴独立日发表的声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此刻提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局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受灾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直击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
1: 余震导致回填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央气象台凌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广东阳江昨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极端天气。

0: 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霜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全市防汛压力骤增。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早些时候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广东阳江阳春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屈博宇。屈博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阳江的降雨和受灾情况如何呢？
2: 好的，一晨。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江阳春的大洞田村，这里呢就是昨天受灾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那么现在呢，基本上降雨呢已经停止了，偶尔还有一些零星的小雨。那么村里的积水呢已经基本上全部退去了，但是地面呢还可以看到一些淤泥没有完全的清理。那么就在昨天晚上9点多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呢，这里仍然保持一个持续降雨的状态，整条进村的道路呢被山体汇流的洪水呢完全的淹没了，人员车辆呢无法通行，我们只能坐救援人员的这个皮划艇进出村子。那么现场呢看到最深的积水处呢大概有2米多左右。那么村内民居的一层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淹没了，积水漫至了房屋的2层。那么部分路段呢也出现了树木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的情况。那么截至目前，当地呢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昨天晚上现场排查的统计呢，此前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几个受灾村呢受困群众呢约有1000多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昨天24小时内，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呢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800毫米，其中下霜水文站呢更是出现了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降雨，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因同时全市投入了65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密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科学开展水库水闸联合调度，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缓解了莫阳江防洪压力。那么目前呢，阳春已经派出了10支共516人的抢险救灾队伍进驻了受灾村镇开展救援。那么全市各类的应急力量呢，已经全部待命，全力筑牢了防汛安全的防线。那么我在现场还了解到，虽然暴雨的这个预警已经解除了，但是全市仍然保持着一个防汛应急的状态。那么截至今天早上凌晨2点，阳江市仍然保持防汛的3级应急响应，而我现在所在的阳春市呢以及阳东区则保持在2级应急响应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目前工作人员点对点督促属地处置险情，各大设施平台实时更新天气动态和这个避险的指引，提醒广大群众呢做好这个防护，重点盯紧低洼地带、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的区域，各级的防汛责任人呢全部在岗到位，下沉到一线排查隐患、巡查值守，有序转移涉险的群众。那么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市已经转移了受灾群众达到了8580人。那么好的，一晨，我现在在前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0: 在本轮强降雨当中，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多地出现了暖区暴雨，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有怎样的特点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3: 一般来说的话，暴雨的形成它一定要具备一个是水汽条件，一个是排风条件，一般就是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时候，我们叫风面上是容易产生这种暴雨的天气。所谓的暖区暴雨，它实际上就是区别于通常讲的比较明显的冷空气诱发生成的这种暴雨，它的形成就往往你看不到明显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交汇，它往往是其他的一些天气特点，比如说地形的抬升，比如说我们说的中小尺度的这种对流单体的一种反馈作用，就是在暖期中间一个暴雨云团或者一个对流的云团诱发生成，它更像我们梅雨期间的天气形势下的暴雨。那么这种暴雨它跟封面出现的暴雨的区别，就是封面的暴雨相对来讲的话，从预报上

0: 个迹象或者说它的来龙去脉相对会明显一些，而且它的范围、它的持续时间也都会比较长，整个的系统这个环流也会比较明显。而暖区的暴雨，它往往是局地性的、突发性的，而且有时候强度也是会非常强。所以在预报上，暖区暴雨相对于封面的这种暴雨来讲，是难度要大一些，突发性要强一些。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9: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8: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9: 燕之屋晚宴？
8: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8: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1: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影响下，岩溶地貌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2: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3: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要塌陷了。
2: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3: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话，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

0: 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看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去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2: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1: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3: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都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4: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那伤员救治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5: 阿姐，这个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6: 现在早上吃点药，然后
5: 今天
6: 好一点了。
5: 好一点呢？
1: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5: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那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1人1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7: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

0: 这些细菌呢、啊、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1: 股市服务站，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出现了普涨。目前呢，沪市是4189.75点，上涨了27.81点，涨幅0.67%，成交4667.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835.28点，上涨了267.23点，涨幅1.72%，成交5524.4亿元。两市目前成交总计超过了10000亿，比昨日同期是增加了895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的状态。个股涨跌加速对比是1.8: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券商、海运、医疗保健、电子元器件、汽车。居跌幅前列的主要是能源相关的板块，石油天然气、煤炭、燃气、电信、软饮料。概念股中，显示面板、炒股软件、光学光电子还有高频 PCB 是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4.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光纤、石油、石化，平均跌幅超过了1.98%。目前市场人气全面回升，建议投资者可以密切关注近期超跌的龙头股，适当加仓。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3: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5: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8: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6: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9: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发布通报，持续加大力度推进重灾区受灾群众集中安置工作。本次安置对象主要为以两次5.2级地震震源为中心，2公里半径范围内及范围外房屋受损严重的受灾群众，合计约3750户，9769人。截至5月20号23:50，2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受灾群众均已搬离，转移至固定场所集中安置5388人，其余已投亲靠友或自行安置。此前临时安置在螺蛳粉小镇、柳泥小区等地的受灾群众均已妥善转移安置。下一步，柳州将持续跟踪震情雨情变化，稳步推进隐患排查、灾情巡查及后续安置管理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3.6%，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该邮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称该邮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将接收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声明说，该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该医生未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当地时间5月20号，巴西总统卢拉签署2项法令，旨在加强对数字平台的监管。第一项法令规定，大型科技公司若拒绝根据司法命令删除相关内容，则需承担法律责任。第二项法令确立了数字环境中对妇女保护的指导方针，规定平台必须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严重犯罪，包括恐怖主义、儿童性剥削、人口贩卖、煽动自残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美国英伟达公司20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益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旺盛，该公司2027财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此刻提示，今天江西的降雨持续，新余雨水区、宜春、樟树市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第22届文博会今天开幕，12万件文化展品集中亮相，哪些亮点不容错过？
0: 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起施行，如何从源头上化解行政争议？
1: 你的样子隔着屏幕的云集救，抢下黄金救援时间。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1: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3: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3: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 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3: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1: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0: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个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谢谢来关注新闻。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启幕。本届展会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设置8大主题展馆、34个专业细分展区，集中展出超12万件，涵盖数字文创、非遗技艺、智慧文旅、原创设计等领域的展品。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何伟奇。何伟奇，那据你的现场观察，本届文博会有哪些看点呢？
1: 好的，主持人。那本届文博会对公众正式开馆的时间呢，是在今天中午的12:30。那虽然目前呢，距离开馆呢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据我之前的探馆发现呢，与往届相比较的话，展会上面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全场景、全。

0: 文创中国一加八九大的展演体系的。那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呢就是文创中国的主展区，那八大分展演呢是瞄准市场热点，聚焦博物馆 IP 文创、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文化出海赋能、动漫游戏电竞、时尚生活、低空文旅、数字演绎等等内容。那例如在博物馆的文创展区呢，是汇聚了一个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30多家国内顶级的博物馆，也是集中展示文物活化利用成果与这个文创的精品的。那据统计啊，本届文博会呢共有3306家的企业线下参展，那各类的文化精品呢是超过12万件。那大家在这里呢可以看到，文化产业的顶流核心势力呢可以说是同台竞技，百花齐放的。主持人，
1: 那么在公采对接促交易方面，本届文博会有哪些亮点呢？
0: 是的，那本届文博会的主会场啊，将会举办260多场的一个促交易的一个公采对接、项目路演和新品推介。那海内外呢，有超过13万的一个专业采购商呢，已经报名线下参会洽谈的。那深圳市也是设立了有51个文博会的分会场，将会同期密集开展文博会消费季的一个订货会和洽谈会，可以说是实现一站式的一个买全球卖全球，也是彰显文博会啊作为国家级文化产业平台的硬核实力。那此外呢，数百个文化新项目、新产品、新品牌呢，将在本届
1: 何伟奇，好，我们先连到这里。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呢，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复议的事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介绍，
6: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给你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5: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6: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同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5: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6: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他的学籍。

0: 他在读书啊，一点轻微的违纪，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都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1: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作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胡建苗解释，
0: 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1: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威利介绍，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2: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1: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温岭，指挥调度员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为心脏骤停患者抢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陈思佳的报道。
5: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6: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7: 对，
6: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7: 嘴都憋死了。
6: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5: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6: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啊，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这时候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7: 好，
6: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5: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7: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120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摁深，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有的人就来了。
5: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

0: 一九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1: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也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 此时，帮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电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2: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应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1: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4: 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壶。
5: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壶。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根据气象和水文部门预测，今天开平市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同时受潭江上游供水影响，潭江干流长沙站将于今天16点前后出现2.4米左右的最高潮位，超警戒0.4米。开平市防汛形势严峻，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开平市三防指挥部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课。此外，过去3小时，深圳福田区沙头街道、南山区西丽街道、盐田区盐田梅沙街道、宝安区新安西乡街道、龙岗区平湖、南湾、布吉、龙城、横岗、吉华、宝龙、圆山街道和平山区碧岭街道已出现强降雨，预计未来2到3小时还将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今天9点29分在上述区域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蔚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由于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20号下跌超过5%，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回落至每桶100美元下方。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货轮通行量有所增加，也缓解了市场担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20号发布一份报告说，受伊朗战事推高国际油价的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电动汽车的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较去年增长约15%。此刻提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1: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

0: 近年来呢，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起来。
1: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6: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6: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五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5: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2: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

0: 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1: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湖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这些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1: 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 对此，曹俊表示，
2: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1: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
2: 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
3: 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4: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本月起，全国首部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实行，长三角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4: 规定中强调，要加强线下服务专窗建设，开设远程虚拟窗口。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如何让企业群众实现异地办事，在线上一网通办，在线下只进一门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5: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6: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多份文件材料。石佩林介绍，他们是一家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准备在苏州开设新店。
7: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注册开办的，可能要带着资料线下去进行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6: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5: 就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
6: 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5: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我们因为屏幕是可以达成共享的，直接可以在你操作过程当中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这类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你可以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你材料的一个完整和一个基本的准确性。
6: 连锁咖啡企业的办事人员石佩林还补充到，纸质材料寄出之后，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专员全程持续跟进
7: 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6: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建成虚拟窗口点位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替代了原本的往返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也由此变身加盟连锁店，来实现进一扇门可办跨省市。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8: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一种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就是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能够跨省通办完成。
3: 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了解一下。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推荐给大家关注的比赛呢？
9: 好的，郭鹏，对于今天的体育比赛来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CBA 半决赛深圳男篮和浙江广厦的较量了。此前两队进行的两场半决赛，浙江队都是笑到了最后，大比分2-0领先。对于5场3胜制的比赛，现在浙江队已经有了很大的把握，有了晋级主动权。而深圳队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浙江广厦队伍的最大优势就在于阵容均衡，深度充足，堪称是全员皆兵。外援布朗连续2场爆发，一场拿了46分，一场得到30分，成为 CBA 季后赛最强的得分机器。外线三分精准，突破犀利，是深圳男篮防守的头号难题。而浙江广厦的本土球员胡新秋内线攻防一体，既能稳定得分，又能护框保护篮板，限制深圳队的内线发挥。朱俊龙、赵家人、吴霄等角色球员防守强硬，投篮稳定，关键时刻总能站出来得分，球队不会出现无人可用的困境。相比深圳队依赖少数核心，广厦队的阵容深度明显更足。前两场比赛，浙江广厦的防守策略也非常具有针对性，贯彻了包夹贺西宁，限制他组织和得分，并切断深圳内外线联系的战术。在人员轮换上，球队比较合理的控制了孙铭徽、胡新秋的上场时间，避免核心球员出现伤病加重的情况，为后续比赛持续蓄力。而且要重点表扬一下浙江男篮角色球员的稳定输出，朱俊龙、赵家人前两场表现稳定，提供了得分和防守支持。而深圳男篮这边，球队的阵容层面过度依赖贺西宁、克里斯托弗和约翰逊三名球员，替补队员贡献有限。而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贺西宁前两场被浙江队重点包夹，场均得分远低于常规赛水准，这场比赛需要贺西宁努力摆脱对手的防守束缚，扛起球队的进攻打击。外援克里斯托弗的表现比较起伏比较大，想要赢球需要这名外援延续高效的表现，而约翰逊还需要想办法限制大邱胡新秋的发挥，减少前场篮板的丢失，保护篮筐。而年轻球员荣子峰、卢鹏宇需要挺身而出，分担核心压力，提升阵容活力。而深圳队想要翻盘创造奇迹，需要具体做好哪些环节呢？一攻一防两点需要重点做好。首先，贺西宁必须摆脱广厦的双人包夹，他扛起进攻大旗。而防守端需要多人轮换，减少布朗的三分出手，切断他与队友的联系。半决赛的第三场对于深圳而言是这赛季的生死战，输球即将被淘汰，唯有背水一战，放手一搏，才能创造奇迹。而对于浙江广厦而言，这场比赛是晋级决赛的关键战，赢球就可以连续两年挺进总决赛，距离卫冕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也期待两队在今晚打出亮眼的表现，为球迷奉献出一场精彩的比赛。郭鹏。
3: 嗯，好的，管月琪。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0: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三二一，点火！
22: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5: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6: 好，是的啊。
2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召开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共青团全国县委17届四次全会召开；星光聚贤才，教研促成长。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召开县政府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防汛防洪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做强比较优势，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以谢高华式老

干部为标杆，厚植为民，造福初心，弘扬真抓实干作风，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善作善成，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刻吸取湖南浏阳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警钟长鸣，举一反三，紧盯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从严从实开展安全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事关大局，不容松懈，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防胜于救安全理念，靠前部署、抢前备战，牢牢把握汛前关键期，全覆盖排查整治水库塘坝、河道沟渠、城市溢涝点等关键部位，消除风险隐患。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响应，备足物资力量，建强抢险队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确保实现安全度汛。会议审议了吉林前郭查干湖渔文化系统传承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关于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曹伟、王东新、高阳、朱明达、张秀明、关云鹏、刘大伟、郑典参加会议。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县委15届十次全会和团市委6届八次全会部署要求，5月18号，共青团前郭县第17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团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到会监督指导。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在县委和团市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紧扣根本任务、政治责任与工作主线，深化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在思想引领、服务青年、助力发展、从严治团上取得阶段性成效。过去一年，团组织围绕全县发展大局，开展返家乡实践、青年志愿服务、思想引领等活动，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传承、冰雪经济等一线，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全国全面振兴关键之年，全县各级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共青团的全面领导，对标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抓实思想引领，深化青年大学习，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要服务发展大局，立足本地特色，围绕查干湖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青年创业就业搭建建功平台，要深化基层改革，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团组织凝聚力和服务力，要聚焦青年急难筹盼，做好学业就业、权益维护等服务，要从严管团治团，建强团干部队伍，锤炼过硬作风，锻造忠诚担当的青年工作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全国县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团市委6届八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共青团全国县委17届四次全会工作报告和全国共青团2026年工作要点，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共青团全国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乡镇、街道团委书记、各县直团工委负责同志、各中学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团属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日前，县第5高级中学举办吉林省高中省级教研共同体系列主题教研活动暨第11届星光奖活动，黑吉两省多所学校的教师齐聚一堂，以课为媒，共探教学新路径。活动中，生动鲜活的星光课堂成为焦点，课堂上教师将主导权交给学生，通过互动讨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活跃的分

0: 围，让知识传递更高效。学生们在参与中深化理解，收获颇丰。县第五高级中学学生宋佳璐。
1: 在课堂上，老师的展示生动形象，课堂的氛围呢也十分活跃。老师将更多的讨论权和课堂的主导权交给我们学生手中，能够让我们更能用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并最后解决问题，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师传授的知识。
0: 除了课堂展示、教研论坛、互动研讨等环节同样精彩。来自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第六中学的教师杨雪晴分享了收获，认为活动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星光汇聚，智慧碰撞，这场教研活动不仅是教学经验的分享，更推动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共融共通，为提升我县高水平教育教学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近日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洪泉乡，开展2026年农业保险承保专题。

0: 结合往年理赔案例，重点说明了保什么、怎么保、受灾了怎么办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刚：
1: 目前，2026年全县种植业保险承保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今年承保的险种主要涵盖玉米、水稻、花生和大豆四大类，其中玉米、水稻执行的是完全承担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保费大头由财政承担，农户自交部分很少。比如说玉米完全承担保险，农户每亩只需要交纳保费12.75块，大豆、花生则更少，每亩只需要承担2.4块，真正实现了花小钱防大险。投保过程中有几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一是必须按实际种植品种和面积投保，不允许虚保、冒保、串保，也不允许只选择受灾地块投保；二是投保必须是实际种植人。
0: 村干部们边听边记，对重点信息拍照记录。安华保险工作人员还设置了答疑环节，对大家提出的投保面积核对、流转土地权属证明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气氛热烈。农业保险是稳定农民种粮预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屏障。近年来，安华保险前郭支公司持续下沉服务，把承保政策讲透，把投保流程理顺，通过政策培训将惠农政策精准传递到每家每户，从要我保到我要保，农户投保积极性越来越高，为全县农业生产系上了牢固的安全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秉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3: Төмөр н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 наран манай

三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期间已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其他省份也在部分地市开展。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同时发布会上还强调，食品药品等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执法机关发现涉嫌违法活动需要突击检查，或者出现了突发事件，接到了投诉举报线索等情况需要立即处置的，可以直接检查，事后再补办手续，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配合行政执法检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不能简单的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者拖延执法检查，绝不能因为流程问题影响正常执法活动，也不能以此为借口不履行法定职责放松监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获悉，针对湖南省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500个，支持当地开展救灾救助工作。据了解，目前物资已抵达常德市、湘西州等受灾地区开始分发。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目前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在谈及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20号再次访问德黑兰时说，基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文本，伊美双方已通过巴基斯坦进行了多次意见交换，我们已收到美方的最新谈判意见，目前正在进行评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上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0号在新闻公报中宣布，英国已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海合会达成贸易协议，有望大幅推动双方贸易规模，促进英国经济及民众收入增长。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获悉，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具体如下：明天进岛旅客列车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5月22号、23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停运。5月24号，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隔着屏幕的云集救，抢下黄金救援时间。

0: 一起来关注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鲁进，来介绍一下今天这场发布会的主要内容。
1: 我的郭鹏，刚刚结束的这场发布会主要是由司法部与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有关司局的负责同志向社会各界通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维烈介绍，开展规范涉企行政专项活动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那么从去年三月开始到今年三月底结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国共纠查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着力解决企业的行政处判，提升执法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比如推动涉企检查科学化、精准化，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协调解决执法标准不一致的问题，针对饭店后厨装不装挡鼠板、工厂开窗还是关窗生产等困扰企业和基层执法的标准适用难题，会同多部门出台规范意见，通过多措并举割断了执法部门和罚款利益的关联。胡维烈强调，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于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坚持最严的标准，实施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检查。经过一年多的系统治理，在检查频次明显下降的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以上就是这场发布会的主要内容。郭鹏。
0: 好的，孙鲁进。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

0: 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
1: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2: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3: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和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的。
2: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告。
3: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比如说我们其实也不希望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2: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3: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有我们经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你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最终决定报警了。
2: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4: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2: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4: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2: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5: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赶紧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那么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0: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5: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2: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4: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2: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6: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来嘛。
2: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3: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2: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7: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2: 主委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7: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

0: 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温岭，指挥调度员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化作抢救窗口，为心脏骤停患者抢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陈思佳的报道。
3: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4: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5: 对，
4: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5: 嘴都憋死了。
4: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3: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4: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啊，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这时候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5: 好，
4: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3: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5: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120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摁深，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有的人就来了。
3: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6: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你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3: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7: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3: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1: 股市服务站，
8: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9: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冲高回落的行情，指数出现了分化。上证指数呢是小幅上涨，而创业板指呢是上涨了0.52%。在上午呢高开之后，大盘一度冲高，那在临近上午收盘尾市呢是出现了抛盘的压力。上午呢沪市报收4162.37点，上涨了0.19点， 涨幅是基本持平，成交是662.21点，上涨了92.23点，涨幅0.59%，成交11375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是达到了2100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上午呢是增加了1953亿，呈现出一个价平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表明了在今天盘中的波动比较大有许多的投资者出现了获利了结或者说减仓的这样一个举动。而个股和行业方面是券商股明显领涨，智能汽车、人形机器人、炒股软件、创新药、工业金属概念股活跃。
3: 嗯，
9: 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调整，而 CPU 存储器、光纤方向是居于跌幅前列。
3: 嗯，
9: 油气、煤炭板块也居于下跌前列。
3: 好的。
2: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王月、刘婷婷，主播依晨、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褪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5: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口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6: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1: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生态环境部共办理轻微违法不予处罚案件8947件，推动执法理念从单一监管向监管加服务转变，给予企业适度容错空间，推动执法手段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优先转变。通过应用卫星遥感、红外成像、无人机、无人船等智慧装备手段，综合研判分析、排污许可、自动监测、用电工况等数据，将传感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问题发现能力显著增强，实现带着线索去、瞄着问题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现场检查次数下降近40%，问题发现率却提高10到25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会期将持续到5月24号。当地时间20号下午，日本国会参议院举行宪法审查会，各党派对于修宪问题的立场各异，并未达成一致。部分日本民众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的相关举措，呼吁坚守和平宪法。当地时间5月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出席伊朗前总统莱西和前外长阿卜杜拉西扬遇难2周年纪念仪式时发表讲话。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他强调，敌人以为战争开始就会有伊朗官员逃离，但他们根本不了解伊朗。伊朗官员虽然接连殉难，但始终坚守阵地。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是令人震惊、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澳大利亚公民，确保任何被拘留者不受虐待，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以重申这一信息。同日，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新西兰谴责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的行为，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大使表达严重关切。世界卫生组织5月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北京有降雨过程，明显降雨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
1: 伊朗最高领袖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历史性抵抗。美国总统称不急于结束冲突，愿多花几天等待一方消息。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考验全球经济韧性。

0: 外交时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2: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1: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欢迎仪式。陪同普京总统访华的有俄罗斯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高规格阵容显示出俄方对此访的重视。在随后举行的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
4: 再次对普京总统先生和各位俄罗斯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25年前，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会谈中，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向世界宣告了两国战略协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共同会见记者时强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共建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4: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0: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外交呢，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啊，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地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个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9: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8: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9: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8: 哎，在哪儿买啊？
9: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10: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1: 珍藏
10: 堂十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6:00，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讲话中，穆杰塔巴提到，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
2: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1: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

0: 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
0: 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是否有望5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那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那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5月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有26艘船只在伊朗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
1: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况好转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
0: 美联储20号公布了4月28号到29号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

0: 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不变。与会者认为，美国通胀仍处于偏高水平，近期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和中东局势发展正在加剧美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号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的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报告称，今年初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相对强劲，增长主要集中在半导体、服务器和数据处理设备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领域，但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剧。能源价格上涨推高化肥成本，并加剧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食品通胀压力。贸发会议警告称，全球经济正从最初的供应中断和通胀冲击阶段转向一个更加脆弱的时期，长期不确定性可能引发物资短缺以及更广泛的金融压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20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受阻并非一时的航运中断，而是系统性农业食品危机的开端，可能会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引发严重的全球粮食价格危机。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开辟替代贸易路线，减少出口限制措施，保障人道主义物资流动，并建立缓冲机制以应对更高的运输成本。粮农组织认为，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进口、融资等方面的决策将决定未来6至12个月内全球是否会出现严重的粮食价格危机。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上层技术，
8: 准备。
5: 谁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4: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欧洲天气的重点。在高压级控制之下，明后两天欧洲中西部降水啊将明显的减少，后天伊比利亚半岛到中欧一带多以晴天或多云为主。那同时呢，在北欧、东欧中西部到巴尔干半岛一带呢，降水仍将比较的频繁，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出现大雨。那么在高压级控制之下，明后两天伊比利亚半岛一带在晴朗为主的天气下呢，炎热将加剧，多地的最高气温上升到35度上下，南部局地可能接近40度，像法国、荷兰、比利时、德国等的天气就将明显的变热，最高气温呢会超过25度，那法国部分地区还会超过30度。城中像法国的巴黎，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超过25度，德国的柏林呢，后天的最高气温也将超过25度。

0: 而西班牙的马德里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度。说起炎热，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亚洲的印度。那明后两天印度的降水啊比较的少，只是在南部地区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呢，将出现小雨，即便有中雨。而在印度中北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天气炎热呢将持续，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40度，部分地区会达到45度左右。城中像新德里，那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40度以上。好，这张天气呢是在这里。
1: 好的，景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期间把纠治乱罚款、趋利性执法作为重点问题进行纠治。一是加大乱罚款案件查纠力度，对类案不同罚、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乱罚款行为，各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乱罚款案件5500多件，涉案金额7.9亿元。对不落实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制度的坚决整改。二是加强对行政罚没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各地司法行政部门联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罚没收入增长20%以上的地方进行重点关注。三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各地各部门深挖引发乱罚款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作为重点，进行全面排查清理。四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位置不规范等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鲁斯兰·瓦兰科夫当地时间20号在接受记者提问时重申，白俄罗斯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瓦兰科夫说，白俄罗斯秉持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恪守自身国际义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白方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瓦兰科夫表示，白方高度认同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重要意义，白俄罗斯始终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哥伦比亚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阿列尔·皮门特尔。玻利维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伊丽莎白·加西亚结束其在波境内履行的外交职务，限期离境。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近日持续下跌，当地时间20号创下历史新低。美国媒体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央行已实施外汇干预，以遏制卢比汇率进一步下挫。据知情交易员透露，印度中央银行、印度储备银行20号在国内货币市场卖出少量美元。此刻提示，今天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捕获多款以内部调查结果、违纪名单、裁员补偿等为文件名的恶意程序。这类程序伪装成各类常用文件，实为针对 Windows 用户的远程控制木马，均是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最新变种。用户一旦不慎点开运行，设备便会遭不法分子远程操控，信息被窃取，还极易被不法分子当作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作案跳板。专家提醒，在使用即时通信工具和电子邮件处理工作事务期间，警惕新增临时工作群组和电子邮件中传播的违纪、裁员等相关主题文件，拒绝点击陌生人发送的文件。对本单位或外单位同事发送的相关文件，应与其本人或正式渠道核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杨帆，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世卫组织表示，疫情全球风险相对较低。
1: 11.5万吨油轮提前交付，拿下全球超90%订单，国产油轮在全球市场占据主导。
0: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总部日内瓦线上召开刚果金与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媒体通报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此次疫情国家与区域层面风险等级较高，全球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不支持美国等相关国家出台的旅行禁令，强调埃博拉病毒仅通过接触及飞沫传播，并非空气传播，旅行限制并非科学有效的防疫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涛发回的报道。
1: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认可刚果金、乌干达两国防疫工作的透明度，并指出当地科研机构已快速完成毒株确认。本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由埃博拉病毒属中的一种罕见致病亚型本迪不交型毒株引发，以该国以往16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主要出现的扎伊尔型毒株相比，该毒株更为罕见，检测方式也具有特殊性。叠加刚果金东部安全危机突出、人口流动频繁等多重因素，本次疫情防控难度显著加大。现有针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疫苗对本迪不交型毒株无效，最具潜力的新型候选疫苗仍需6至9个月才能开展临床试验，短期内暂无可用疫苗支持防疫工作。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疑似病例正在不断攀升。20号统计数据显示，疑似病例近600例，疑似死亡139例，数据仍在上涨。
2: WH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epidemic.
3: 世卫组织评估，本次疫情在国家区域层面风险等级为高，全球层面为低。截至目前，刚果金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北部已确诊51例病例，覆盖布尼亚戈马等城市，而实际疫情规模远大于已通报数据。
1: 当前，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省疫情持续蔓延，布尼亚戈马等城市受到波及。确诊疑似病例及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已出现城市传播和医护人员感染等问题。受毒株特殊、医疗条件有限、地区安全动荡等多重因素制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世卫组织已拨付390万美元应急资金支持疫区抗疫。
4: 捷克卫生部20号发布声明说，应美国政府请求，捷克当天接收一名曾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籍医生。声明说，这名医生此前在乌干达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目前未出现任何症状，并非确诊病例。捷方收治属于预防性观察。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目前正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大会开幕致辞中说，近来出现汉坦病毒疫情和埃博拉病毒疫情，世界还面临经济和气候等方面的挑战，需要构建一个适合未来的新的全球卫生架构。
4: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19号在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必须坚持成员国主导，重视发展中国家声音和需求，促进全球健康均衡发展。
0: 大会期间，中国就数字医疗、登革热防控举办了3场主题辩会，与各国卫生官员和专家分享中国相关工作的经验做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易欣的报道。
5: 5月18号，中国同巴西、埃塞俄比亚等国联合举办数字时代构建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从愿景到实践主题辩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和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推动卫生体系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富有韧性。在辩会上，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时代卫生体系共创未来倡议，呼吁各国共同努力推动数字技术更加安全有益普惠应用，赋能卫生体系，造福人类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代表专家近300人参会，与会代表高度赞扬中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构建公平可及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成功实践，认为中国一系列数字赋能基层医疗卫生发展的政策措施值得借鉴和推广。世卫组织数字健康司司长拉布里克说，
6: 去
3: 年我有幸访问中国，在江苏东台亲眼见证了基层医疗的运作。我们在今天的会议上也听到了这个案例。医共体将数字智能融入基层医疗的县级医疗社区，真正展现了政治意愿和技术能力大规模应用的成果。医共体覆盖了拥有14亿人口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看到这样一个覆盖全国的解决方案，真的令人振奋。这并非试点项目，而是对这一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的有力验证。
5: 18号，香港共享基金会主办了"大道至简，无文则无病"主题编会，来自各国卫生部门的高级代表、专家学者与中国代表团展开深入交流。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宏斌在会上表示，中国将继续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下加强登革热防控，深入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分享中国防治经验，支持共享基金会等民间力量发挥作用，推动适宜、高效、经济的登革热防控技术，汇集更多有需要的国家和地区，为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和智慧。19号，中华预防医学会举办了"同益健康，共护全球公卫安全"主题编会，各国卫生官员、学者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代表近百人参会。中方代表介绍了中国在同益健康政策指引下的具体实践经验。与会代表呼吁弥合同益健康政策与实践差距，保障全球公共卫生安全。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
7: 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8: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7: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9: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7: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9: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7: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邮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邮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9: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邮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7: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邮轮正在加速研制。
9: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邮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邮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6: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0: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加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2: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2: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3: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那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5: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育疗、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0: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继续来听报道。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6: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

0: 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2: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3: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
3: 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军在阿曼湾登船搜查一艘伊朗油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队员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该油轮之后被要求改变航向。美军方称，该油轮涉嫌驶往伊朗港口，企图违反美国封锁令。美军在对该船进行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予以放行。美军方还称，自4月13号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有91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6: 主持人杨帆、一鹏，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7: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8: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9: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7: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0: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北京时间10:30。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新一支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片段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被集中扣押。视频发布后，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外交部长塔亚尼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本格维尔针对全球坚韧船队被扣押人员的言行。意大利外交部将就此召见以色列驻意大使。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扣留韩国公民，此举完全越界。荷兰首相耶腾说，本格维尔相关言行非人道且越过所有边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下令召见以色列驻法大使，向以方表达愤慨，并要求以方做出解释。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完全有权阻止支持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挑衅性船队进入我们的领海并抵达加沙。同时，他批评本格维尔处理这些船队成员的方式不符合以色列的价值观和准则。以军18号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据媒体报道，以军扣押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428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活动的通知。根据通知，今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举办时间定为6月15号到21号，活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总台记者5月21号获悉，菲律宾多名参议员称，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审理将于7月6号正式开始。在7月27号之前，该弹劾案审理将于每周一到周三进行。7月27号，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后，弹劾案的审理将改为每周二到周四进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

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通胀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此刻提示：江西省吉安市气象台今天11:23变更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新干线金川镇、神正桥乡两个站点达到10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3小时内，以上乡镇的部分地区降水仍将持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局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受灾情况怎么样？记者直击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
1: 余震导致回田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新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起施行，如何从源头上化解行政争议？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贵州，18号到19号，贵州省贵定县遭遇特大暴雨，昌明镇铁索岩村发生山体滑坡。截至19号下午3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失联的5人都在昌明镇铁索岩村。那当地目前救援情况怎么样？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一共有10个村民组，石牛洞村民组受暴雨影响最重。昨天当地天气转晴，救援工作迎来有利天气窗口。上午，铁索岩村前往石牛洞村民组的唯一道路仍未抢通。记者跟随中国安能一局贵阳基地的救援力量，从岩下乡徒步前往石牛洞村民组，沿途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滑坡，山体表层土体发生整体滑动，松散的泥土、碎石、断木铺满整个坡面，树木被连根拔起或拦腰折断，横亘在滑坡体上，地形破碎，沟壑交错，几乎看不到完整的原始坡面。滑坡体中混杂着混凝土建筑残块、砖瓦、塑料杂物等，部分建筑构件被完全掩埋或撕裂。据了解，被滑坡体掩埋的民房有6栋，现场的地质部门初步预测，整个滑坡体大概有10万方左右。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向中国之声介绍，滑坡灾害发生后，当地2个村庄一度彻底失联，为第一时间摸清村内实况，消防的第一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小时走进灾害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2: 我们制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方案，首先呢是用我们的雷达生命探测仪还有我们的搜救犬对我们的现场滑坡面进行初步的一个搜寻，但目前为止是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3: 2户了嘛。
1: 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刘世云在现场找来熟悉情况的村民，核实房屋情况，确保失联人员信息准确，便于进一步开展搜救。上午11点1刻左右，现场救援人员接到村民求助，一位82岁老人行动不便，急需紧急转移。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接到任务后即刻出发。
4: 然后你的东西我们人帮你拿就行，我们轮流给你背过去。
1: 这趟转移最大的难点是需要背着老人徒步穿过120米的滑坡危险路段，受持续降雨与前期滑坡影响，该路段泥泞湿滑，通行难度极大。黔南州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一中队的白石宇负责接力护送。
5: 一开始由我们的指导员先背过来，然后途中我们有战友把倒下的电线碎石给清理开，随后到山体滑坡区域的时候由我接力将老奶奶给转移到安全区域。在这途中呢，由于昨天晚上下过雨，然后加上今天天气炎热，导致我们土质松软，其实这里我心里是有负担的。在这途中呢，我队友两边都有搀扶，前方也有开路，让我的每一步踩的都很实，最后也是成功的将老奶奶给转移出来。
1: 据了解，铁索岩村一共转移了31户90人。这90人有的被转移到昌明镇，有的选择投亲靠友。目前昌明镇已经成立抢险应急指挥部，统筹应急公安、武警、消防、地质、卫健等救援人员开展持续的救援工作。贵定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王俊，
2: 接下来我们在自然资源部门的专家的指导下，可能我们会用小型的挖掘设备对现场进行一个一层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清理。
0: 现场除了消防救援人员外，还有多支抢险救援力量。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一行17人，这两天一直在协助消防救援人员搜救失联人员，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同步进行道路抢修。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昨天上午9时许，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现场指挥员魏翔一行17人来到贵定县昌明镇进入铁索岩村的分岔路口， 准备徒步进入约4公里外的山体滑坡核心现场。
6: 上去的话，我们和他们消防队一起，就是去滑坡体的那个位置进行搜救。目前的话，就带了一台生命探测仪嘛，还有一台挖机，已经就是进场在修路了。
1: 徒步上山的路有多处滑坡，搜救失联人员的同时，利用大型挖掘机、铲车等设备把道路抢通，也是为想重点跟进的工作。
7: 现在是挖机到场，然后越野车我也看已经开到灾难事故地点了。反正现在目前具备通行条件的就是这两个车。
1: 现场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现场联络员刘荣正都会第一时间向指挥中心汇报。
7: 以我们的实际开展的工作的这个转段为时间节点，就比如他的救援车辆到场了，这个是一个时间节点，然后你开始搜救又是一个时间节点，是这样的，就是以任务推进的情况来判断时间节点。
1: 昨天上午11:30左右，铁索岩村到滑坡最严重区域的约4公里山路抢通，小型车辆可交错通行。魏翔告诉中国之声，截止20号傍晚18时，救援队伍3台重型挖机陆续进场，继续对滑坡体下游进行道路开挖。
6: 3台挖机先沿着那个河床进行搜索，搜索完了之后再沿着可疑的区域搜索。可能难点就是那个河床，因为都是淤泥嘛，挖机过去之后要先试一下，看一下会不会陷下去啊。
1: 记者了解到，中国安能救援贵州基地救援力量今天计划进入4台重型救援设备，配备10名安全人员进行警戒，针对20号已探测确定的6号、7号点位开展救援行动，争取尽快找到失联人员。
8: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3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3棵树。
10: 3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2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

0: 区昨天又发生两次三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1: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2: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10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3: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2: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3: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话，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先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去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2: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4: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2: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5: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有那些现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都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整

0: 地震共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那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2: 现在早上吃过药，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1: 好一点呢？
3: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1: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3: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4: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0: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呢，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其中补充和明确了哪些可复议的事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即通常所说的列入黑名单行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建淼介绍，
7: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如果你有一些违法行为或者不良的行为，给你记录到失信名单、不诚信名单，后面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你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限制，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权益影响是非常大的。
6: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决定或者失信惩戒措施不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在法定期限内向行政复议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胡建淼提醒，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指的是相关政府部门、行政机关，对于法院、市场主体等的失信惩戒行为并不在行政复议的范畴内。
7: 比如说法院做这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呢，实际上是不是行政行为，它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跟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发现你某个人不讲信誉，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那这种也是上黑名单，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6: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对学校开除学生学籍、对学生退学处理、不授予学位、撤销学位等行为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7: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但是有些权利是很关键的，比如说他的学籍、他的读书啊，一点轻微的

0: 绩，你就把他开除了，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这个学位一辈子都非常重要的，不给你学位或者剥夺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1: 条例首次确立了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应当先由学校做出决定，学生不服的可以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才可申请行政复议。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确立了行政机关对不利行政行为负有告知义务，并对采纳行政复议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做出了细化规定。胡建苗解释，
0: 比如说我取消他的许可资格，或者把他列入黑名单，都是对他不利的。如果是不利行为，那么行政机关在做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你对这个不服，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1: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按照行政复议法规定，复议委员会由各级政府主导建立，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与，承担研究行政复议重大事项和共性问题，为行政复议案件办理提供咨询意见的重要职责。司法部行政复议与应诉局副局长杨威利介绍，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复议委员会的履职形式，充分发挥外脑专业优势，助力行政复议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2: 条例对复议委员会咨询意见的采纳机制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要充分考虑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对于不采纳的必须说明理由。
1: 同时，条例还明确规定，行政复议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与线下行政复议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行政复议申请人可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身份证明材料、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书等证据材料通过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在线提交，也可以邮寄或者当面提交。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是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8: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7: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8: 燕之屋晚宴，
17: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啊？
17: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力，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行动着力强化执法队伍建设，纠治行政执法过程中吃拿卡要、不作为等问题。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专项行动清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执法主体7000多个，调整清退不符合资格条件的行政执法人员30多万人，清理不必要的执法事项40多万项，开展直达基层一线的业务培训，培训执法人员120多万人次。专项行动始终强调要严格恪守法治原则，在法治框架内依法履职，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生态环境等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重点领域，必须坚持最严的标准和要求，切实做到严格执法。有关部门依法查处执法不作为等案件1700多起，同时各地依法适用首违不罚、轻微不罚，免除罚款总计110多亿元，用严格执法彰显法治的刚性，用公正文明体现法治的温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报，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APP、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并予以通报。被通报的 APP 及 SDK 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在结束参加为期2天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当地时间20号说，美国需要恢复在格陵兰岛的存在。这是兰德里2025年12月被任命为特使以来首次踏足格陵兰岛。兰德里说，特朗普总统主张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安全部署，重新启用部分军事基地。冷战时期，美国一度在格陵兰岛设有17处军事设施，但目前只有位于该岛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还在运转。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2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被称作韩版纳斯达克的高斯达克指数当地时间21号开盘均大涨，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有分析认为，韩国三星电子工会前一日暂缓全面罢工，提振了投资者的情绪。此刻提示，北京时间20号，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 U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1: 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

0: 之声特别报道。
1: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
2: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3: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4: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员的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和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3: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4: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比如说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我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3: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4: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我们经常走访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你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也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嘛，那最终决定报警了。
3: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5: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3: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5: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 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3: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6: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可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的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买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1: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访，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三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也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6: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3: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5: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3: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7: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3: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4: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忍气吞声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 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2: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8: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2: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8: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1: 接下来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健康方面。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但近年来呢，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10: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9: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1: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9: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

0: 竟表示，
1: 对于特发性肌肉酸，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性肌肉酸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 如果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有所帮助？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3: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3: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4: 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温岭，指挥调度员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为心脏骤停患者抢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朱丹军、陈思佳的报道。
6: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

0: 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1: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2: 对，
1: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看他的胸部有没有起伏，
2: 腿都憋死了。
1: 你先开扩音器，你开扩音，教你怎么做。
0: 透过实时视频，调度员林志迅速识别出患者呈现濒死呼吸，立即启动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1: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线中点处，然后你按的稍微重一点啊，按下去大概要5公分，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这时候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2: 好，
1: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他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0: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2: 当时很累的，中间那个什么120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摁深。”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急救的人就来了。
0: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3: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呢，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呢，那也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0: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点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4: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0: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报道说，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情报机构追踪到一艘受到制裁且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邮轮正驶向古巴。当时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情报机构已开始分析，如果美国对古巴发动攻击，古巴将作何回应。报道说，情报分析不仅试图预测美国行动的直接后果，还包括可能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美军有关人员在为总统制定可选方案时，经常会将此类分析纳入考量。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结论尚不清楚，但相关分析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然而，特朗普在20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我认为也没有那个必要。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特朗普3月27号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5月20号，劳尔·卡斯特罗在美国被起诉。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对龙舟水期间防汛形势作出研判，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龙舟水是指端午节前后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8号以来，西江干流、洪水河、钱江等河段水位快速上涨。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柳江流域仍有大到暴雨降雨过程，流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昨天17点，大藤峡水利枢纽今年首次开闸泄洪，提前预腾库容，全力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时间5月21号，据印尼军方消息，八名矿工20号在高地巴布亚省遭当地武装分子杀害，涉事武装组织随后声称对事件负责，并怀疑这八名矿工为便衣警察。对此，印尼军方予以否认，强调遇害者均为平民，并谴责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此刻提示，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

对广站高铁、深站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备受瞩目的中俄元首会晤也落下帷幕。
0: 过去一天时间里，从双边会谈到共建记者，从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到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在密集互动中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1: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请听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2: 昨天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响起，习近平主席为普京总统举行隆重。

0: 界，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这次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见证签署20项合作文件。中俄双方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达成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中间记者结束后，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共同参观了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愉快回忆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习近平主席还为普京总统举行了欢迎宴会。宴会后，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茶叙时说，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继续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0: 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2: 站在中俄战略协作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的历史节点，如何看待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新签署并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未来中俄关系发展及全球格局演变有何长远指引？
3: 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4: 中俄的两国元首的会晤呢，应该说对这个双边关系发展啊，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这么一个意义啊，因为两国的这么一个重要作用。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啊，就这个双边关系的发展啊，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啊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这个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啊，这个达成了非常广泛的共识。

史，啊，同时呢，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那么提出了新的一个步伐，啊，再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双方啊，这个为这个双边的这种合作，特别是睦邻合作条约，那么经历25年的这种发展，我们不断的向它充实一些这个重要的合作内涵，所以这两个这个重要的联合声明当中啊，其实也体现了一个就是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发展，特别是一些优先的合作领域、合作原则啊，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啊。另外呢，就是对当前的国际事务啊，对世界格局啊，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明了中俄共同的一个立场，共同这个倡导啊，推动比如说公平正义啊、相互尊重啊、合作共赢啊这样一种新型国际关系。啊，另外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双边关系方面，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中俄关系啊要向更高质量发展啊，特别是在政治、在经贸、在人文啊，在国际事务当中要加强互动啊，加强合作啊，共同推动啊这个两国关系啊达到一个更高一个水平。我们知道现在中俄关系现在处在一个历史最好的这么一个时期啊，但是我们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合作潜力啊，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的啊，所以这次我们通过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啊，包括这个签署的相关的合作文件，应该说展示了更好的合作前景啊。另外就中俄这种合作确实为这种变乱交织的这个世界啊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啊，注入了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体现了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大国啊这种担当，更好的去维护多边主义啊，推动世界的多极化进程。

0: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份，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践检验，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2: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1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3: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2: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3: 爆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

0: 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1: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0: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1.5个减少到了1.3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8家医院2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

0: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时节，雨水增多，气温攀升，正是南方水稻栽插和分孽的关键。
1: 西吉安，乡亲们不仅忙着田间管户，更用一双双巧手间的非遗技艺米塑当中。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吉安台记者陈子斌的报道。
2: 在江西吉安峡江县铜陵乡庙口村，田里的水稻正忙着拔节分裂，一群农家妈妈们也正在忙碌。他们用糯米粉和玉米淀粉捏出一件件寓意丰收的炉林米塑，把对土地的情感揉进了指尖。村民谢爱莲：
3: 我们吉安呢有句老话，小满秧一半粮。那我们今天呢做这个稻穗福袋呢，也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活呢能像这座禾苗一样呢分叶茂盛，根基扎实，等到秋天呢自然呢就米粒饱满。小满嘛，不求一步登天，只求根扎得深。
2: 谢爱莲告诉记者，米塑用的是糯米粉和玉米淀粉，都是自家种的粮食。过去老人捏米塑是为了敬天祈福，盼个风调雨顺，现在年轻人跟着学，是把一粒粒饱满的谷子变成可以摆在桌上的小确幸，手里捏着的是粮食，心里记着的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我们做稻穗福袋呢，不止图个吉利，更要让年轻人呢知道，一粒米呢从育苗到收仓呢要流多少汗，粒粒皆辛苦呢不能只挂在嘴上，要捏在手里，记在心里。用粮食呢做文创，就是守住了老根，又接上了年轻人的脉。
2: 这就是吉安的小满声音，没有轰轰烈烈，却满是踏实烟火。就像小满这个节气本身，雨水要满，但田不能溢；禾苗要分裂，但不必急着灌浆。凡事留有余地，方能向阳生长。
0: 小满节气前后，安徽歙县新安江畔的20000亩三潭枇杷迎来丰收。
1: 歙县三潭指的是新安江边的张潭、绵潭、月潭三村，是我国四大枇杷产区之一。
0: 当地依托丰富的枇杷林资源，打造一系列相关产业链，开辟了枇杷类产品在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4: 在三潭枇杷核心产区绵潭村的成片果林里，部分枇杷品种率先成熟，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掩映在绿叶之间，林间处处飘散着清甜果香。果农庄先进穿梭在果树间，忙着采摘成熟鲜果，及时搬运下山售卖给订购的客户。
5: 我这一片树有206棵，就光这一片，每一棵呢可以产大果30斤左右，还有后续的小的枇杷成熟的可以熬成枇杷膏的，还有卖到罐头厂，总共的这片产量在10000斤嘛。
4: 三潭枇杷因其独特的产地，黄山市歙县新安江畔的张潭、绵潭和月潭三个村而得名，已有800多年的栽培历史。这里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赋予了枇杷皮薄肉厚、鲜美多汁的特质，也给予枇杷叶、枇杷花等附属物更高的附加值。在歙县深度镇的一家枇杷深加工企业的车间里，一瓶瓶枇杷饮正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产出。自2022年以来，企业一直深耕于枇杷的深加工产业，每年收购枇杷果、枇杷叶、枇杷花等原材料数百吨，深加工成为枇杷饮、枇杷膏等产品，深受市场青睐。企业总经理倪林俊：
6: 推出了枇杷饮啊、代用茶、膏方啊，还有那个果干果膏等系列产品，主要是做枇杷的深加工提取、枇杷复合多糖的一些原材料的那个深加工这一块。

0: 预计今年的整个的产值能超过1500万元。
1: 在另一处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工人们正在忙着制作枇杷茶。为了让枇杷产业不局限于短短一个月的鲜果销售期，合作社负责人张开晨将枇杷叶与当地的茶叶、三口柑橘的陈皮结合，开发出了三坛枇杷茶，把原先无人问津的枇杷叶变成了黄金叶，不仅让村民增收，也增加了枇杷叶的附加值。合作社负责人张开晨：
2: 枇杷活人都是宝，像我们收购了枇杷叶、枇杷花和枇杷鲜果，进行一系列的深加工，开发出了你像枇杷茶、枇杷花瓣，还有枇杷果干等一系列产品。我们这两年利用了我们的三坛枇杷加徽州雪梨，创新了一款新型的果饮，叫噼里啪啦，一年呢可以销售5万多瓶。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我国中东部新一轮降水登场，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降雨集中期。那么今天啊，华南地区的大气依然湿热，仍然是有明显的暖区对流性的降雨。那么广东、广西多地呢，将有分散性的暴雨，甚至大暴雨。明天华南整体雨势减弱，但是沿海依然是有分散性的强降雨的。那与此同时啊，今天开始，副带高压将有所北抬，同时呢，北方有高空槽东移配合，那么冷暖交汇之下，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21到23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有小的中雨，局地呢大的暴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继续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大的暴雨呢将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广东、广西北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四川盆地中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预计这轮降雨过程结束之后啊，24到27号还将有一轮新的降雨过程。那么接下来到下周二之前，可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频繁，包括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北部等地要谨防强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天气呢介绍到这里。
4: 嗯，好的。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0号在安理会关于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采取更有力行动保护平民。傅聪指出，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的误用滥用给平民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中方主张人工智能等军事应用不应损害全人类共同福祉，要确保有关武器系统始终处在人类控制之下，符合国际人道法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法。傅聪强调，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中方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应急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行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目前该铁路江苏段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苏州南站地下预埋通道工程全面开工，基坑建设已基本完成。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柳江柳州水文站今天11:05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位超82.5米的警戒水位，相应流量12400立方米每秒，为常遇洪水，请沿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关注洪水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做好退水清淤、消毒除菌等善后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0: 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油轮昨天正式交付，比合同交船期提前了160多天。这里说的油轮是一种专门用来运输原油或者成品油的大型船舶，也是全球三大主力船型之一。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已经占据全球超90%，相关船厂的建造周期更是排到了2030年。我国邮轮建造为什么能屡次刷新交付记录？中国船企又是靠什么吸引全球90%以上的超大型邮轮订单，稳居市场主导地位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萌、陶泽文的报道。刚刚交付的这艘11.5万吨油轮，总长约249.8米，行宽44米，行深21.2米，一次可运载超80万桶原油或成品油。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山船重工生产总监严广军表示，这艘油轮的操控性能、经济性能、节能、绿色环保的性能均优于同类型船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
2: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建造优势，我们建造的11.5万吨油轮实现提前合同交船期164天交付，应用灵活，具有良好的适港性和适航性，成为目前市场最受追捧的主力船型。
1: 除了刚交付的这艘船，在中船集团大连造船的船坞里，还在同步生产着2艘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这些油轮吨位更大，一次可装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单桶运输成本比中小型油轮低40%以上，市场需求量也更大。中船集团大连造船市场营销部部长彭贵胜说，不仅是他们企业，今年以来在国内不少船厂的新接订单中，邮轮均占主力地位。
3: 过去3年，邮船新造船板块呢呈现了一个稳步上升的态势。今年以来，市场的邮船板块呢迎来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目前本年度已经签约生效邮船订单高达600多万载重吨，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
1: 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原油船，2064.9万载重吨，占全球的92.0%。油轮订单为何如此火爆？全球船东为何纷纷压住中国？彭贵胜表示，
3: 在需求端方面，现役油船船队中，船龄超过25年的船舶占比近20%。绿色法规的加速生效，也加速了航运业的绿色转型。船东更倾向于订购符合环保新标准的绿色船舶，以替代其船队中的老旧船舶。在供给端，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中国船企在油船设计和建造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能够为船东提供从传统燃油到各种清洁能源全动力的全系列油船产品，并且在建造质量、交付周期和价格方面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全球船东的订单向中国集中。
1: 在中船大连造船天津基地，有一艘刚刚开工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油轮已经开始吸引全球船东的目光。与以往的超大型油轮不同，这艘总长332.95米的巨轮设计航速可达14.5节，这个尺寸加上航速可以说是远洋跨洋航线黄金配比，将燃油经济性和运输效能同时拉满，一次能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满足数百万辆汽车的加油需求。彭贵胜介绍，这艘船更亮眼的是它的动力系统，不但搭载了双燃料主机，还配备了双燃料发电机组和锅炉，实现了推进与辅助系统的全链路清洁化。
3: 大连造船持续加大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的研发投入，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陆续交付了全球首制 LNG 双燃料动力 VLCC、 甲醇双燃料动力 VLCC，正在建造全球首艘页氨双燃料动力阿夫拉型油轮，预计于2028年交付。
1: 依托批量化、系列化的建造优势，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目前，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油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更多用途的油轮正在加速研制。
3: 未来呢，绿色化和多燃料兼容性或将成为油船新造船的标准配置。新造油船或将普遍具备多种燃料的使用能力和预留改装空间，以适应未来燃料市场的变化。同时，随着原油贸易格局的变化和特殊运输需求的增加，穿梭油船、冰区加强型油船等专业化船型的需求将不断的增长。
4: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5: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4: 哎呀，别提了。

0: 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0: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2: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3: 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近年来，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人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
1: 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品牌出海？继续来听报道。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雀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4: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4: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0: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讲话中，穆杰塔巴提到，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他与伊朗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保持良好的沟通，且意见一致，他们都在向一个共同目标努力。阿拉格奇说，只要有必要，他们就会采取措施和行动，履行相应的使命。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双方就地区局势、双边关系及外交谈判进展举行会谈，并重点评估当前伊美间接谈判的最新情况以及相关外交磋商进程。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巴加埃20号晚间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

0: 强调，伊朗将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当前通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
2: 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
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20号，特朗普对媒体称，自己和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我跟他说的去处理伊朗问题。特朗普还称，自己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实现任务目标比设定结束时间表更重要。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20号报道，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当天通话，讨论了地区局势及相关安全议题。以方消息人士称，会谈内容涉及伊朗问题及未来可能采取的行动，但双方尚未正式公布通话细节。此前，特朗普4月20号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辩称美方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是以色列游说的结果，以色列从未说服我与伊朗开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表示，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并将继续开展行动。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说，扎米尔与所有师级指挥官举行会议，就部队战备状态及多线战事进展等事项进行评估。扎米尔在会上称，近年来以军对伊朗及其盟友实施了系统性、强力和有步骤的打击，当前以军正在边境各作战区加强前沿防御部署，未来将继续在多个战场展开行动。扎米尔还说，为完成各项任务并减轻预备役人员压力，以军需扩大服役人员规模，这是关乎以军运转能力的关键问题。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态度上有哪些最新调整？双方是否有望5月底在巴基斯坦举行新一轮谈判？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3: 那美国和伊朗边打边谈的这种底层逻辑呢，其实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随着双方对于谈判的临近，那么彼此给对方的军事施压呢，也在进一步的增强。双方的战争边缘政策也都很明显。那么从美国方面来看呢，特朗普是一方面来表示愿意多给谈判几天的时间，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曾经表示战争可能会很快结束。但所有这些表态其实都是在向伊朗啊来施加一个最后通牒式的这种心理压力，核心诉求仍然是在用极限施压的方式来逼迫伊朗彻底的放弃核计划、弹道导弹能力以及地区的影响力。而伊朗方面呢，则是在所谓强烈不信任中呢，仍然保留了政治的沟通渠道，这也是伊朗基于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必须要做出的选择。那么伊朗其实对于自己的这种海外资产被这个冻结、航运的这个相关的路线受限、 都是有很清醒的认识的，因此呢，将结束冲突和美方的赔偿、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要求可以说是深度绑定，不轻易的妥协。那么必须要强调的是呢，由于美国和伊朗目前双方仍然没有任何互信，双方都在把增加军事威慑作为推动谈判的重要筹码，因此美伊之间的这种军事摩擦其实伴随着双方谈判的推进，很可能会同步出现。也就是说，美伊双方呢缺乏政治谈判的具体的保障，但是呢它的动力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彼此之间发生这种有限度的短促的军事冲突也是大概率事件。那就目前来讲，双方都没有全面的妥协意愿，在月底与伊斯兰堡开展新一轮谈判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想要达成突破性的结果恐怕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从我们海浪数值预报来看，今天中午到明天，黄海残留的中浪区将会减弱消失。那随后，我国海域也是进入到一段时间的平稳期，从北到南各主要海区都不会再出现两米以上的浪区，海况理想。那对于渔民朋友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作业的良好窗口期。预计未来这样优良的海况将会持续到周末结束，在下周前期，东海东部和南部才会有浪区活动。那这段时间呢，对于大家的滨海旅行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时间。在海雾方面，连云港、上海、宁波和台州今天是有轻雾笼罩，海面视程一般，对于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行航线方面的消息。虽然说浪高不大，那今天主要的旅行航线基本上海浪都是在一米以下的轻浪为主，但是呢天气状况不是特别理想，像大连到烟台航线、上海到普陀山航线都将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那海口到北海、厦门到金门、深圳珠海、海口海岸航线以及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普遍也都会有小雨相伴。那建议大家如果有乘船计划的话，虽然风浪不是特别大，但还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雨具出行。好的，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 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海关总署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解读，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其中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指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联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在支持新兴产业方面，若干措施探索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免于提交许可证件，降低研发成本，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新优势。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政策项下进口免税范围内货物，试点享惠主体自行申报进口享惠，海关事后审核确认，依法开展核查稽查业务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广西南宁面向东盟区域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已正式启动，成为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城市之一。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韩国央行当地时间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危机导致石油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四月份韩国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较上一个月上涨了2.5%，达到128.43，为28年来最大环比涨幅。哥伦比亚外交部当地时间20号发布公告说，基于对等原则，宣布驱逐玻利维亚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负责人阿列尔·皮门特尔，以回应当天早些时候玻利维亚政府驱逐哥伦比亚驻玻利维亚大使的决定。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0号说，自己此前发表的言论被波方解读为对波内政的不当干涉，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维亚当前复杂社会局势中充当调解人。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都柳江、桂南沿海防城河、广东潭江及三甲河、潭水河、云南金沙江支流沙河盘龙江、贵州六洞河、湖南湘江支流涓水、湖北长湖等13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2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杨帆。
0: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季末期这一敏感的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
1: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查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怎样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2: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时期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1: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2: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1: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2: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我们经常走访的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你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10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也会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这种决定报警了。
1: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3: 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3: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

0: 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
2: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赶紧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买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21号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的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的侦查，警方于2025年6月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202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3名被告人构成敲诈勒索罪，依法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至拘役4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指引。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2: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3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0: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5: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

0: 就是明天就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上述受害企业工作人员说，
2: 这个也是我们企业本身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除了去付这个经济代价去免去责任之外，也许你也可以试试看借助我们的公安的这种力量，借助我们一些政府嘛。
1: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3: 就是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侵害到了自己的合法权利的时候呢，按照通知删除的规则呢，平台应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么第二点呢，就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3: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7: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气象部门说，今年龙舟水今天5月21号起拉开大幕，至6月30号结束。
1: 然而5月18号夜间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局地出现24小时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强降雨，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于5月20号18时启动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慧婷的报道。
2: 5月18号夜间开始，广东省中西部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特别是20号凌晨以来，受西南季风影响，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局地出现24小时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强降雨。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3: 这些巨流呢，猛烈的向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涌去，在沿海的一个地形的抬升的一个作用下，引发了这个强烈的一个暴雨。那么就像装满水的一个卡车，那么遇到了一个减速带，整个的一个水降在这个广东的一个沿海。
2: 当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江河湖库底水较高，水利工程渡汛安全风险较大，且未来一段时间强降雨持续，防汛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则，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

0: 气象防灾减灾的基层科技哨兵。泸州市气象局业务科技科科长汤洪先，
1: 他这个智能气象站是实时的，每分钟将数据传递到我们市气象局和省气象局数据库，累积雨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对它进行统计，然后为地方这个开展防灾减灾服务。
0: 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境内地形起伏较大，立体气候特征明显。以往村级雨量监测站点数量偏少，布局不均衡，强降雨来临时存在预警精准度不足、响应滞后的问题。汤洪先介绍，为补齐基层气象监测短板，2025年，泸州在四川省率先启动暴雨灾害一村一站气象监测能力建设，将项目纳入市级气象灾害应急基础设施及装备提升项目，科学统筹站点布局，稳步推进监测站网规范化建设。如今，古蔺县、叙永县、合江县以及纳溪区南部已实现村级雨量监测全覆盖。
1: 建设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目的就是要缩小气象监测站网的距离，加密监测密度，实现暴雨灾害监测早发现、早决断、早准备和早防范。
0: 首批539套监测站投用后，将极大提升基层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有效补齐暴雨灾害监测短板。按照规划，2027年至2030年期间，泸州还将新建373套单雨量自动气象监测站，覆盖泸州、泸县全域和纳溪北部区域，最终实现所有行政村一村一站雨量监测全覆盖，为防范极端天气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3: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4: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冲高回落，受到大幅抛压呢是出现了高位下跌这样的一个行情。在上午呢高开之后，大盘呢一度冲高，上证指数呢一度接近了是4200点，但是呢在卖盘的抛压下，大盘逐渐下行，尤其是在下午出现了很明显的抛盘的打压，基本上以全天的低点报收，沪市收盘是4077.28点，下跌了84.9点，跌幅2.04%，成交15957.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报收15247.27点，下跌了322.71点。跌幅2.07%，成交18858.8亿元，两市呢总计成交量是超过了34000亿，很明显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的走势。那今天呢，大盘呢是有一定的。

0: 期的基本面仍然比较稳健。从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来讲是1:6.8，这在 A 股的历史上也比较少见，说明了市场人气达到了极度的恐慌值，短期呢有望出现回升的修复。行业方面均涨幅前列的分别是海运、汽车零部件、汽车、银行、券商、医疗保健。居跌幅前列的主要是半导体、软饮料、能源设备、精细化工、教育、石油化工。概念股中，显示面板、炒股软件、机场还有汽车金股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1.27%。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前期热门板块跟半导体还有工业气体、光刻胶相关的，像化纤、半导体硅片、网络切片、小基站、工业气体、光通信，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6.78%。在前期呢，抱团股今天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大盘有高低切换的这种可能性，建议投资者还是保持定力，对中国经济保持中期乐观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继续呢关注超跌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2: 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北京时间15: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商务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

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呢？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今天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后，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20号向美国政治报网站披露，白宫最早将于21号正式发布一项有关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的行政令，责成多个联邦机构共同强化对人工智能尖端模型的审查。当地时间5月21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投入720万澳元应对该国多地出现的白喉疫情。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报告称，今年已出现230例白喉病例，这是自该国开始有相关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目前感染病例主要集中在北领地，但疫情已蔓延至西澳洲、南澳洲和昆士兰州。一份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10月至2026年3月，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遭遇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火灾席卷的森林面积达6万多公顷。阿根廷位于南半球，该国南部的巴塔哥尼亚地区拥有全球少数保存较好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栖息着大量标志性物种。科研人员表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季，严重森林火灾给这一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需要2个世纪才能恢复。最后来看此刻提示，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0: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0: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0: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和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杨帆。今天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
0: 是的，但是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3: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2: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4: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2: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4: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2: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

早晚，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

0: 想的情况是，儿童到12岁之后才有远视眼发育，成为正视眼。
1: 这份储备金如果被科学合理使用，延缓消耗速度，就能够预防近视的发生。但如果长期用眼不良，储备金过快消耗，继而透支为负数，就会发展为近视。
0: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昨天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这次筛查包含哪些内容？怎样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第一道防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3: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

0: 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1: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0: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1: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0: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1: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2: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1: 朱慧平强调，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0: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1: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3: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本月起，全国首部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施行，长三角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的新阶段。
1: 规定中强调要加强线下服务专窗建设，开设远程虚拟窗口。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如何让企业群众实现异地办事，在线上一网通办，在线下只进一门呢？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2: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3: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多份文件材料。石佩林介绍，他们是一家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准备在苏州开设新店。
4: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注册开办的，可能要带着资料线下去进行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3: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2: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
3: 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2: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

0: 宽幅波动，均值水平有所上移。受此影响，国民品油分析师王如清分析，
1: 本季价周期国际原油价格呈现宽幅波动走势，前期美国宣布加大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地缘风险阶段性提振油价，但随着冲突边境影响减弱，国际油价冲高后有所回落。从整体看，本周期原油均值环比仍有上涨，受此影响，国内参考的原油标价率由负转正。
0: 最新消息显示，截至5月20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1.71%。5月21号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均上调0.06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小幅增加。王如清表示，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3块钱。
1: 一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下次贴二窗口开启之前，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4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一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106元左右。
0: 后市来看，短期国际油价将围绕美伊谈判进程反复博弈，预计下周期将呈现偏弱运行、高波动性特点。下次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在6月4号24点开启，按当前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负值开端，对应下调幅度在60元每吨。
2: 今天，北京怀柔区灾后重建项目乡村公路全线路面工程圆满完工。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北京怀柔区灾后重建项目乡村公路全线路面工程位于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镇喇叭沟门满族乡、长少营满族乡和淮北镇，覆盖了4个乡镇、57个行政村，沿线修复乡村公路共计35条，总长23.54公里。怀柔山区地形复杂，去年洪涝灾害导致多处道路中断，严重影响群众出行与生产生活。建设团队进场后，迅速完成全线踏勘，确定以恢复功能、提升韧性、保障民生为目标的施工方案。中铁16局怀柔灾后重建项目经理胡春说：“
4: 这个项目点多面广，而且有效工期仅100多天，所以我们推行了全域统筹、分片负责的管理模式，将全线划分为多个责任片区，实行片区长负责制，定人、定责、定标准，确保每个工点、每道工序有人盯、有人管，有效消除管理盲区。”
3: 随着项目全面完工，不仅恢复了山区群众出行、物资运输等基本功能，更通过道路整修打通了各个村庄之间的连通纽带，方便村民日常生活与农产品的外运。
5: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7: 你好，杨帆，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北方气温起伏波动，华北平原虽入夏但凉快。那未来6-7天啊，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呈现起伏波动的状态。冷空气叠加阴雨，那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那么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今天呢，我们迎来小满节气哈。那目前夏季的前沿呢，已经推进到了北京、河北中部、山西南部，但是未来6-7天，华北一带的体感还是比较凉快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江南、华南暑热呢却渐增，高温发展。那未来6-7天，南方气温将持续偏高。明天开始呢，随着副带高压和主雨带的逐渐北台，那江南、华南的气温将呈现上行的趋势。23号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那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像25号南昌最高气温33度，就是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呢，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也将不断的增多。25号的时候，福州、广州、南宁都将出现高温。那么

0: 其中福州、广州是今年的首个高温。此外呢，海口的高温最先冒头，那么22号开始就将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一直延续到下周。高温闷热天气下呢，请朋友们注意多补水防暑，尽量的避免午后高温时段长时间的外出。好的，天气呢我们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星星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6: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即将访华提问。郭家坤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将分别同夏巴兹总理会见会谈，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有记者问，巴基斯坦总理访问中国时，中巴会否讨论有关伊朗的议题？郭家坤表示，夏巴兹总理访华期间，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关于伊朗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为促和止战发挥公正平衡的斡旋作用。中方将根据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同包括巴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据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1至4月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

16.8。当地时间5月21号，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证实，此前被以色列军方扣押的44名乘坐声援加沙地带全球坚韧船队的西班牙籍人员正在被转移回本国，他们预计将被转移到以色列南部的机场，并经土耳其返回西班牙。阿尔瓦雷斯对于本国公民在国际海域遭到非法逮捕一事表示强烈谴责，同时警告以色列称，任何西班牙公民均不得受到任何伤害。德国政府当地时间20号批准新版民防计划，决定不再沿用冷战时期修建专用防空掩体的模式，转而将地下停车场、隧道、地铁站等日常公共设施改造为应急避难场所。据德国政府通报，德国现有579处专用防空掩体，可容纳约48万人，其中多数自冷战结束后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进入亚足联 U17 亚洲杯决赛。北京时间5月23号凌晨1点，中国 U17 男足将在决赛中对阵日本 U17 男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和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杨帆。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
0: 今天上午，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1: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2: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1: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3: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1: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明天起在苏州举行。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条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今天发布会有哪些重要信息？
2: 近日有媒体报道为产能过剩问题，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应尊重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客观、全面、长远地看待产能问题。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再来关注一下服务消费，1至4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那何亚东介绍，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极致，满足消费者个性化体验。同时线上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服务零售额超2.4万亿元，同比增长8.3%，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同频共振。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0: 好的，侯燕。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以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0: 在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司法部等多部门权威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4: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5: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

0: 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1: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威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0: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银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1: 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胡卫烈强调，
0: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过。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但是在实践当中，以罚款来创收牟利这样的情形仍然时有发生。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昨天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5: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份，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大数量级的实践检验，集采后的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那么此次采购如何继续服务临床，继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6: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第二次进行接续采购。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7: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6: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中选产品的认可。
7: 报量医院从2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中选产品的认可度。
6: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数据情况显示，截至2026年4月，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支架被临床使用，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在挽救生命的赛跑中抢回更多宝贵的抢救时间。陆云。

0: 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这八家医院两年之内的不良反应没有升高，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中选结果平稳实施。
2: 直通蓝厅，
3: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4: 好的，今天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介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号到26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郭家坤还介绍了巴基斯坦总理此访的有关安排。他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的高层交往。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会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新形势下中巴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夏巴兹总理呢，还将会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参访浙江省。另外，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美对台经售问题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和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湾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另外，就古巴外长谴责美国起诉古巴的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反对滥用司法手段，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对古巴施压，美方应停止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中方坚定地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一鹏。
3: 好的，冯月。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一通紧急求救电话，一次隔着屏幕的生死救援。近日，在浙江温宁，指挥调度员通过视频连线远程指导市民，为突发心脏骤停的同事开展心肺复苏，将手机屏讲下最关键的黄金救援时间，请听。
7: 15时25分，温岭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一通急促的求救电话，电话那头41岁的王先生在工位上突发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生命危在旦夕。慌乱中，同事方女士迅速拨通120，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拉开序幕。调度员林志在第一时间派车的同时，果断启用云急救视频指导系统，将手机屏幕化作抢救窗口。
8: 他现在已经没反应了吗？
9: 对，
8: 人放平，听我指令，你先放平看一下，头上不要垫任何东西啊。现在
7: 云急救模式，远程指导施救。
8: 你的一只手，手心放在另一只手的手背上面，叠在一起，叠好了没有？然后你把你这两个手放在他的两乳头连，按下去之后回弹回来，然后就需要我帮你数，然后你按，准备好了吗？
9: 好好好，
8: 01、02、03，对，一直按一直按，醒了就不用按了，如果吐了就给他擦干净，然后再继续按，懂了没有？
7: 在调度员清晰、坚定、节奏分明的指令下，从未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方女士立即跪地，开始为同事实施持续胸外按压，每一秒都在为生命争取希望。施救者方女士说：“
9: 当时

0: 挺累的，中间那个什么120也说了，累不累？要不换个人？我就说换人了，我怕耽误嘛。然后力度不一样，当时120就说要摁深，然后就照着他说的，然后中间没有按人，然后很快有的人就来了。
1: 记者了解到，90后调度员林志是一名二胎妈妈，她已在急救调度岗位上坚守10年。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沉着冷静的判断，她曾多次在关键时刻指导施救，成功挽救众多患者的生命。林志说。
2: 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事情了，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能挽救更多的家庭了，那也肯定也是心里感到很开心的。
1: 5分钟后，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此时，方女士已在调度员引导下不间断按压整整5分钟，这正是心脏骤停抢救最关键的黄金46分钟。随后，急救医生林安迅速接手，连接心电监护，建立静脉通路，启用机械通气，无缝衔接院前抢救。
3: 心跳骤停后，脑细胞4到6分钟就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持续给心脏、大脑供血供氧的话，极大程度延缓了患者脑死亡的进程，为我们120专业急救抵达争取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1: 这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背后，藏着3个决定生死的关键密码。目击者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20。调度员依托云急救系统，实现看得见的精准指导，持续5分钟高质量胸外按压，牢牢守住生命最后的窗口。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王悦、刘婷婷、金云锦，主播杨帆、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与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 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首设 APEC 经济体展区，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比上届增加32家，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一至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良好开局。 尼日利亚禁毒部门20号通报，近日端掉一个据信是尼日利亚有史以来查获的规模最大的工业级制毒窝点，从而破获一桩特大跨国制毒案。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受多轮强降雨影响， 请山区群众密切关注地质灾害及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提前撤离至安全地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节目开场呢，关注我们今天迎来的24节气之小满。顾名思义哈，小满未满，这个时节呢，小麦灌浆饱满，但尚未成熟。
1: 在社交平台呢，有不少朋友留言发问了。纵观24节气，有小暑、大暑，有小雪、大雪，还有小寒、大寒，而为什么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呢？
0: 有一种解释是说，芒种节气呢内涵是更为丰富的，就是相较于大满这个说法。月令72候集解就指出，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翻译。

0: 过来便是有忙的麦子收割，有忙的稻子栽种。
1: 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今的三夏，芒种意味着收获，也意味着新一轮的耕种。
0: 由此可见呢，芒种确实和大满比起来所包蕴的内容更多，涵盖的范围也是更广了。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二十四节气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了。芒种节气不仅看起来更直观，也意味着夏收夏种夏管的全面铺开。
1: 那么另一种观点是舍大满而用芒种，符合古人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即既满守谦中庸。尚书有言，满招损，谦受益。古人认为花未全开，月未全圆，人未极满才是最好的状态。大满便是太满，太满则容易过犹不及，做人做事呢还是要留有余地，恰如其分。
0: 还有一种观点是从雨水物候上来分析的，雨水过多，江河太满，容易发生洪涝，给农业生产呢带来灾害和损失，这也契合了古人风调雨顺的美好心愿。
1: 那么总而言之吧，芒种节气内涵丰富，还能指导农事。麦子可以收，稻子要抓紧种。从这个角度来说，芒种替代大满的说法也就可以理解了。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单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呢。
5: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的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6: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7: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榴莲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今天呢是国际茶日，茶零食赛道火热，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如何从传统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1: 我们还将关注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启动，筑牢学龄前儿童近视防控的第一道防线。
0: 今天呢还是世界脊柱健，如何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呢？
8: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天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

0: 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呢，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8.6%。茶酒、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的发展。那么中国茶怎样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除了吃茶零食，茶家的跨界融合还在不断上演。比如说茶道疗愈室、茶叶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不断吸引着年轻人去了解茶文化，茶文旅也正在一些地方蓬勃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6: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6: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

0: 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1: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1: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2: 孩子还没踏进校园，视力问题却早早地找上了门。学龄前儿童近视低龄化已经成为无数家长心头的一大困扰，而守护孩子的明亮双眼需要提前排查视力隐患，留住宝贵的远视储备。
3: 为了从源头筑牢儿童视力健康防线，提前预判近视风险，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昨天正式启动，将覆盖北京约13.4万名大班幼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很多家长觉得近视是上学后用眼过度导致的，实则不然，儿童近视的隐患大多在幼小衔接阶段就已埋下。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系主任朱慧平介绍，儿童远视储备是预防近视的防火墙，不少孩子入学前远视储备就已经被提前消耗殆尽，各类近视风险因素早已悄然潜伏，等到正式进入小学，日常看书写作业，近距离用眼时长大幅增加，孩子很容易快速发展成真性近视。
5: 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已经呈现了高发低龄的态势，近视发生率持续攀升，将近视防控关口从学龄段前移至学龄前阶段。我们如果抓住5到6岁儿童视力发育和近视发生的关键窗口期，就有利于尽早发现风险，尽早开展指导，尽早帮助家庭调整用眼行为。
4: 为了牢牢守住孩子们的视力防线，把近视防控工作做在前面，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施项目，将构建覆盖北京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覆盖北京市18个区（含经开区和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也许不少家长会好奇，这次面向幼儿园大班孩子的远视储备筛查，具体都会检查哪些内容呢？朱慧平介绍，
5: 我们筛查的内容包含裸眼视力，关注的是孩子看得清不清，屈光状态如何，眼轴及生物参数、体格信息，包括身高和体重、生活行为方式等信息，主要是去看一下他的近视风险因素。我们通过这个项目会形成一个闭环的管理体系，建立一个唯一的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4: 在众多筛查项目当中，眼轴检测是重中之重。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孩子们的发育节奏各不相同，眼轴长短存在明显个体差异，而眼轴长短直接对应孩子的远视储备情况，只有结合眼轴数据综合研判，才能精准判断孩子真实视力发育水平，科学预判近视风险。
5: 即便是同一个年龄段，他的身高增长速度可能跟别人不一样，那他的眼轴也跟别人不一样，那么不同的眼轴长度，他的这个度数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综合评判。
4: 政策后续暖心落地，也离不开幼儿园的积极配合。北京市朝阳区精通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张丽说，
6: 我们肯定配合咱们相关的部门做好前期的准备，包括对家长的宣教，我们还会通过我们的教育活动让孩子能够更多的接触大自然，减少电子屏。
4: 朱慧平强调， 此次幼儿视力筛查只是做儿童视力健康监测，排查近视潜在风险，主要是帮家长和幼儿园摸清孩子的视力状况，提前做好科学护眼和早期预防。但筛查结果绝对不能替代正规医院的专业临床诊断，更不能直接拿来配镜、用药或者做其他医学诊疗。一旦查出视力异常，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做进一步详细检查。
5: 这个家园协同联动呢，是我们这个项目落地见效的核心的保障。那么从家庭方面层面来说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呢要保障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那么日常呢也要做到这个膳食营养均衡，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我们要严格的遵循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4: 眼下各项筹备推进工作都在平稳有序进行，按照统一安排部署，今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正式全面启动筛查工作，稳步推进各项流程。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周凯表示，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全部筛查任务，让惠民护眼政策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7: 对于缺勤的小朋友，我们会安排统一的时间进行补录，通过相关的数据的积累，为后期孩子升入小学、初中之后建立一个长期的视力健康的档案，作为一个长期的跟踪，打好坚实的基础。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今天呢，还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不过近年来，脊柱侧弯问题被称为沉默的青春病，威胁着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9: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片进一步确诊。
8: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脊柱侧弯好发于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10: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尤其是在他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他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8: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
10: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8: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10: 过弯度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2: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时期，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科学干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
10: 最简单的 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8: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
11: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8: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1: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8: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10: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0: 北京时间17点整，
1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全，并确保他们平安返回土耳其。费丹表示，土方计划于今日安排特别包机，将本国公民以及来自第三国的船队参与者接回土耳其。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经伊朗司法机构审理及最高法院核准，两名参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的人员被判处绞刑。据称，两人多年来与分裂主义恐怖组织合作，是秘密核心人员。他们因犯有加入分裂主义恐怖组织、组建旨在破坏国家安全的团体、通过组建犯罪团伙进行武装叛乱、实施恐怖行动等罪名，被判处绞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地时间20号向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据报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融资750亿至800亿美元，该公司估值预计约为1.75万亿美元。公司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全球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并正向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深度拓展。此刻提示，为精准匹配旅客多样化高频次出行需求，国铁广州局5月15号起正式开通广站高铁90日计次票、30日定期票，同步优化广深城际定期计次票产品，并为广深港跨境高铁计次定期票新增广州新塘站。此次全新上线的广站高铁计次票定期票覆盖全线路站点，适用动车组列车1等座、2等座。30日定期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4.5折，90日计次票最大优惠至公布票价的6.5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为您聚焦贵州省贵定县强降雨引发滑坡，记者直击抢险救灾最新进展。
1: 广西柳州遭遇余震降雨双重影响，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还会关注平对平代替折返跑，长三角跨省办事迈入领跑腿时代。

0: 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十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下午两点，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中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220毫米的大暴雨。
2: 近日贵州黔南州多地的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了城市内涝、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情况，其中贵定县昌明镇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山洪灾害，昌明镇的铁索岩村道路、电力、通信全面中断。经过多天的连续抢险，截至今天白天，该村抢险救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呢，在道路的这个通行方面呢，此前因大面积滑坡塌方阻断的这个进村的主干道呢，目前是已成功的抢通。抢险队伍呢是采取机械作业为主、人工清障为辅的方式，清除了大量塌方的淤泥与落石，打通了这个进村的核心生命通道。那么目前呢，主干道路呢是可以保障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的正常进出。各村民组支线变道的清障工作呢，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过程中。通信保障方面呢，目前铁索岩村已全面恢复了这个应急的通信。通信部门呢是紧急调派了这个应急通信设备、卫星基站进场，解决了前期全村断联的这个问题。当前呢，村内核心区域的手机信号是稳定的，应急通信车、卫星电话24小时在岗值守，指挥调度、现场播报、群众对外联络的通道是全部是畅通的，偏远零散点位的信号呢也正在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完善当中。电力抢修方面呢，抢修队伍优先是保障了救援指挥部、临时安置点等关键区域的这个临时供电，主干供电线路的抢修工作呢也在稳步的推进，工作人员正对受损的这个区域是进行逐一的排查修复，力争是尽快恢复全村常态化的生活供电。那么此外呢，现阶段贵定县消沙的工作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当地组织60余名工作人员组建5支作业队伍，重点是奔赴昌明镇临时集中安置点及马踏屯、铁索岩、900户等受灾村落，对辖区内完成清淤作业的沿街商铺、居民住宅与各类公共区域全面开展防疫消沙的作业。目前呢，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群众安置工作是同步的开展，抢险队伍呢持续坚守一线，严防次生灾害的发生，全力加速灾区恢复重建。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江小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灾情。在2次5.2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2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13、3.6级和16:23、3.7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2: 震中区域呢，属于典型的熔岩地貌。在余震强降雨的影响下，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会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孔祥新的报道。
4: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

0: 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二次坍塌。
1: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3.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不好的地方又塌陷了。
0: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1: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看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去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2: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啊，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0: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3: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那些现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都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呀、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0: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
4: 2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5: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0: 现在早上吃点药，然后今天好一点了。
1: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2: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会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一人一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3: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4: 昨晚到今天，柳州市北部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2号到23号降雨呢会逐渐减弱。近期柳州遭遇地震与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当地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碎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再来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正式发布了，清单首条就提出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持续扩容高频办理事项。 目前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已经实现了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那么什么是远程虚拟窗口？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通过屏对屏来解决跨省办事的痛点堵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的报道。
0: 是分支机构的设立，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
13: 在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长三角一

0: 成为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企业群众可与属地政务服务中心实时视频连线，屏幕同步共享，材料远程核验，办理进度由专人全程跟进。
1: 现在可以实现实时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屏幕给共享，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材料完整、基本的准确性。纸质材料寄过去之后，有设立专门专员去后续跟进。
0: 远程虚拟窗口在长三角全域落地，相关地区政务服务中心打通协作壁垒，用屏对屏代替折返跑，加快构建长三角政务服务连锁店。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2: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企业只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跨省通办完成。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0: 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本月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根据新规，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事项实行清单管理，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省级政务服务主管部门共同编制发布，并根据企业跨地区经营和个人异地办事需求，逐步扩大清单事项范围。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这部协同立法的施行意味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迈入制度化、一体化新阶段。
3: 借助这次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一网通办，线下直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我们还将推进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更多的惠企利民政策免生吉祥、直达快享。
4: 我们现在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5: 下午好，燕磊，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短时的车多、排队缓行情况。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天津。因故障车辆占道，在京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 2.3 公里处占据应急车道。再来关注到江西，在南邵高速的昌宁南段121公里处的宁都方向发生了一起小车冲撞护栏的事故，目前事故车辆占据应急车道。最后再来关注到江苏，在长深高速的常州段驶往杭州方向的天目湖服务区路段受到了占道施工影响，现场是车多缓行，提示大家呢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好，燕磊，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好的，感谢子恒。
6: 我们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7: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交通出行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国中东部新一轮大范围降雨登场。今天开始啊，富赖高压将有所北抬，同时呢，北方有高空槽东移配合，冷暖交汇下，那中东部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21到23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呢，有小的中雨，局地大的暴雨；而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北京，今天夜间开始啊，新一轮降雨来袭。那么降雨集中时段是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中午前后。降雨啊，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明天的早高峰交通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需要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外出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呢，未来五六天，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呈现起伏波动的状态。冷空气叠加阴雨，那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持续偏低，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5度上下。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 未来5-6天南方的气温。

0: 温呢却将持续的偏高。那明天开始啊，随着副带高压和主雨带逐渐北台，江南、华南的气温将呈现上行的趋势。23号开始，江南、华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那不少地方还会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而且本周末到下周初，江南南部、华南的高温将不断增多。好，天气说到这里。
1: 感谢景瑞的介绍。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北京时间17:30，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今年前四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总台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了解到，到今年年底，除履行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保障城市运行、带有属地管理职能和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截至目前，总建筑面积约268万平方米的行政办公区及附属配套设施工程完成建设，81个市级机关和

一个中央随迁单位，累计近3万名干部职工入驻行政办公区。北京市高院市检察院项目即将建成投用，2026年年底前实现搬迁。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1号获悉，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当天早些时候，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经外交斡旋，一艘艘美国扣押船只上的20名伊朗船员于当天返回伊朗。为应对中东战事冲击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受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出台保供应、稳物价、强补贴、发展替代能源、强化回收产业等多项举措，以增强本国经济韧性。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和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20号表示，政府正制定新措施，加强本地回收产业建设，减少对塑料及 PET 等原材料进口的依赖，以提升国家供应链韧性。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 因降雨预警，明天北京市郊 S2线S201次、S202次、S287次、S288次列车临时停运，怀柔密云线 S501次、S502次列车临时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这一时段呢，我们会重点来关注中国体育用品业2025报告发布，总产出突破2万亿，开拓出怎样的新格局。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IPO 黑公关拼凑负面求证函，围猎拟上市企业被点名，怎样斩断自媒体勒索黑产链。
0: 最高法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
1: 第二轮心脏冠脉支架集采开标，临床主流产品普遍中选，集采心脏支架如何持续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一份最新成绩单。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日前发布《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突破2万亿。
0: 亮眼数据的背后呢，还有体育用品产业不断拓展的新格局。从山东宁津的智能工厂到江苏泰州的球类生产线，一批体育用品企业正借助赛事的东风与数字化改造，实现满产满销，加速出海。出海的主体也正在从单一的产品迈向更具影响力的品牌建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中国体育用品业年度发展报告2025指出，自2022年以来，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制造业的平均水平，其在全部制造业中的比重从2021年的1.08%稳步提升至2024年的1.27%。这意味着体育用品业在全国制造业版图中的份额正在不断扩大。报告还显示，国内体育用品消费需求保持扩张态势，线上渠道成为增长核心引擎，其中户外登山、露营类用品表现最为抢眼。数字背后是车间里真实的忙碌。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一家健身器材公司的生产线上，300台焊接机器人正在有序作业。这家企业的总经理马刚告诉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山东布莱特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刚：
8: 现在我们的生产是满负荷运转，出口订单占总订单的60%以上，主要发往北美、南美和欧洲地区，像德国、巴西这些国家需求量特别大，今年一季度我们出口就超1亿元，全年有望突破4.5亿元。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比往年同期增长了20%左右。
7: 而在整个宁津县，像这样的健身器材企业有将近3000家。作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研发设计到售后服务的全产业链，产品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5年底，宁津全县健身器材产业产值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22.3%，出口额24亿元，增长超过40%。今年一季度出口额已达6.8亿元，同比增幅进一步扩大至44.37%。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江苏，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加上江苏本土苏超赛事持续升温，位于泰州市江堰区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也迎来了生产旺季。车间里自动化裁切设备精准裁切耐磨球面面料，规整的球皮料整齐码放。销售经理李颖向记者介绍了今年的订单情况。
9: 2026年世界杯马上到了，我们今年的接的订单同比比去年往年增长30%左右。 有手缝的工艺，是主要这个手缝球就是用来做比赛用球，还有一些贴皮球和机缝球。贴皮球和机缝球可以用来做训练和促销。我们是有来料检验、过程检验，还有成品检验，保证每一颗球的品质。所有的球全部都要称器定型，保压24小时之后，确保无误才可以出厂。
7: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深刻转变，从产品出海迈向产能出海与品牌出海。调研样本企业中，已在海外建厂或有建厂计划的企业共计24家，占全部样本企业的15.38%。在投资目的地选择上，14家企业将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作为首选地，占比接近60%。作为报告的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3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跃升至较强景气，反映出企业经营显著改善，预期明显走强。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期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静默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者是封口费。
1: 办案机关经过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于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处理。
10: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11: 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它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时期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10: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告。
11: 他们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需要对这个舆情进行专项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10: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12: 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构罪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0: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12: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 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0: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
0: 经过落地查证与缜密侦查，警方赴沈阳和上海两地进行收网，成功打掉了以宋某、王某、杨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案件提供了怎样的指引？又该如何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经查，主犯宋某与王某曾是某财务公关公司的员工，长期从事对接网络黑嘴的工作。他们从过往职业经历中嗅到了商机，决定亲自动手实施网络黑公关。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何和说，
13: 他们的这个完整套路呢分三步，一是利用规则制造心理强制，那么这种对上市失败的极度恐惧，使得企业在面对求证函时往往不敢去赌它的真实性，只能选择妥协。那么二是虚构既成事实的威慑，团伙成员会采用关键话术，就是稿子已经写好了，随时可以发布的这样的话。那么这种话呢，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负面的内容已经生产完毕，发布的成本非常低，发布权完全掌握在对方手中。三是包装合法外衣，掩盖犯罪实质。那么为了逃避打击呢，团伙要求企业签订合作协议，那么他们试图用民事合同的表象来掩盖不给钱就发黑稿的勒索本质，诱导企业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危机公关的采购。
10: 在审查逮捕阶段，主犯宋某曾辩解，发送求证函是新闻媒体正常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和企业的合作协议则是市场经济行为。如何准确定性该团伙的行为，成为了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又一道难题。为此，公安机关联合检察院进行了深入的法理会商，划定了正当舆论监督与恶意软暴力敲诈的法律红线。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说，
12: 敲诈勒索要求行为人方面必须有主观故意，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自己的行为会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客观上包括通过言语、文字等形式使被害人产生心理恐惧交付财物。如果是正常的舆论监督，一般都是偶发性的，内容是真实的，不会有组织有目的的去发布一些拼凑。

0: 信息，但是这个自媒体账号大量的发了100多家企业，这就跟职业碰瓷人手段类似。
1: 该案的侦破为全国办理同类自媒体敲诈 IPO 企业案提供了指引，法律保护基于事实正当的舆论监督，也绝不容忍任何披着媒体外衣伤害企业合法权益的敲诈勒索行为。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此类情况并不罕见。一位财经公关行业业内人士说，
2: 对企业来讲呢，他如果说抓住了这些点的话呢，这是对他上市很不利。第二呢，他如果说觉得上市肯定没问题，但是呢，他还是会影响他的形象。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就是明天要走红地毯，家里他好像要办喜事的那种感觉。他觉得能用钱解决的就没有必要惹出其他的事儿了嘛。
1: 警方认为，此类犯罪行为不仅给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损失，严重损害企业商誉。此外，通过人为制造监管问询风险，干扰了正常的 IPO 审核节奏。更为致命的是，他将自媒体账号作为敛财工具，让真正行使监督权的媒体面临信任危机，破坏了健康的舆论生态，急需从源头上斩断此类黑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从短期来看，面对批量敲诈乱象，首先要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
3: 对所有在本平台上发布的相关内容有一个基本审核的责任。不管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布此类的新闻也好啊，信息也好，得需要一个合法的信源。
1: 朱威表示，未来需要从网络治理、传播法治建设等多维度协同发力，规范 IPO 静默期监管边界的同时，也要引导拟上市企业破除不敢发声、不愿维权的心态。
3: 在静默期间，如果发生这类黑稿的事件，我觉得证监会包括网信管理部门是应该相互配合去协作的，应当在特殊情况之下允许企业通过一定方式的澄清来解决这种所谓的黑稿的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企业在特殊生产经营期间的名誉权的保护其实是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中央网信办专门出来了一个网站平台处理涉网企业侵权举报工作规范的这么一个处理的办法啊，在这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哪几种情况企业需要提交什么样的证据，企业在此类情况还是应当依法维权。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遗产继承的话题。我国的民法典当中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创新，它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近年来，为了逃避被继承人留下的债务，部分继承人钻制度的空子，虚假放弃继承遗产。
5: 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法今天发布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明确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7: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6: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7: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 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6: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7: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6: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8: 本案对于继承人甲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6: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
4: 从2020年首批集采到今年4月，6年来我国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量已经累计超过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集采后心脏支架临床疗效稳定，我国心脏支架费用也从此告别了万元时代。那么此次采购将如何继续服务临床，持续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张永鹏的报道。
11: 冠心病是一种由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发的心脏供血不足疾病，不仅病程缓慢且复杂，还可能伴随着诸多并发症。而冠脉支架正是用以开展植入治疗、构建血管新通道的高值医用耗材。作为首个纳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品种，冠脉支架在2020年11月实现集采后，价格从超万元的水平降至1000元以下。此次已经是冠脉支架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透露，此次接续采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通过询价方式产生中选结果，不同报价对应不同带量比例，量价挂钩。其中采购周期内新获批产品可按规则申请增补中选，不锈钢支架首次被纳入国家集采范围，作为临床应用中的差异化补充。从中选情况看，临床在用的内外资新品实现批量中选，集采对创新迭代产品的包容性显著增强。
12: 这一次一共有15家、30个产品参与了投标，最终27个产品中选，所有临床在用的主流的采购量大的企业和产品都是同时中选的。在这27个产品里面呢，有13个是新增的产品，其中有6个更新换代的新产品，说明临床和患者会在这一次集采之后得到更大的临床的选择。
11: 采购规模上，此次接续采购也比首轮集采和上一轮接续采购量大幅增加。陆云说，采购数量的变化也证明了临床对集采重选产品的认可。
12: 抱量医院从2000

0: 400多家，这一次增加到了4400多家，超过了将近一倍。我们的约定采购量从原来的100多万个增加到这一次的270多万个，增幅超过1.5倍还要多。那么这体现了临床对重选产品的认可度。
1: 2024年开始，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牵头全国8家心脏支架植入手术量大、诊疗质量高的医院，对集采前后共9万余例患者心脏支架的使用情况、临床疗效、卫生经济学等方面的真实世界数据进行了研究。采购后，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从2020年的2400多家增加到2023年的3600多家，其中二级医疗机构从1200家增加到近1700家，急性心梗患者在更多县级医院就能做支架植入手术。陆云说，集采心脏支架符合更低费用、更好治疗的政策目标。
0: 这8家医院平均支架的用量大概增幅在15%，这体现出需要使用支架的患者得到了及时的足量的救治。在用量增加的同时，我们每单台手术的支架用量在减少，就从原来的平均1.5个减少到了1.3个。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就是我们的治疗更加的规范，治疗的总的费用也在变得更加的经济，治疗的效果非常的稳定，疗效呢跟我们集采之前是基本同步的。
1: 下一步，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和各联盟地区将做好采购协议签订、企业供应配送等工作，保障重选结果平稳实施。
2: 岁迎香，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4: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召开第83次。

点等关键部位消除风险隐患，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响应，备足物资力量，建强抢险队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确保实现安全度汛。会议审议了吉林前郭查干湖渔文化系统传承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关于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曹伟、王东新、高阳、朱明达、张秀明、关云鹏、刘大伟、郑典参加会议。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县委15届14全会和团市委6届8次全会部署要求，5月18号共青团前郭县第17届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召开，团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到会监督指导。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在县委和团市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紧扣根本任务、政治责任与工作主线，深化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在思想引领、服务青年、助力发展、从严治团上取得阶段性成效。过去一年，团组织围绕全县发展大局开展返家乡实践、青年志愿服务、思想引领等活动，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传承、冰雪经济等一线，为前郭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前郭全面振兴关键之年，全县各级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共青团的全面领导，对标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抓实思想引领，深化青年大学习，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要服务发展大局，立足本地特色，围绕查干湖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青年创业就业搭建建功平台，要深化基层改革，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团组织凝聚力和服务力，要聚焦青年急难筹盼，做好学业就业、权益维护等服务，要从严管团治团，建强团干部队伍，锤炼过硬作风，锻造忠诚担当的青年工作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全国县委15届14次全会精神以及团市委6届8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共青。

0: 琴分享了收获，认为活动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星光汇聚，智慧碰撞，这场教研活动不仅是教学经验的分享，更推动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共融共通，为提升我县高水平教育教学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近日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洪泉乡，开展2026年农业保险承保专题培训，把最新的惠农保险政策送到基层。培训现场，洪泉乡各村村干部早早赶来，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安华保险工作人员围绕今年种植业保险的承保险种、保费标准、投保流程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为了让村干部听懂政策，回去能跟群众讲明白，工作人员把复杂的条款翻译成大白话，结合往年理赔案例，重点说明了保什么、怎么保、受灾了怎么办，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安华农业保险前郭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刚：
1: 目前2026年全县种植业保险承保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今年承保的险种主要涵盖玉米、水稻、花生和大豆四大类，其中玉米、水稻执行的是完全承担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保费大头由财政承担，农户自交部分很少。比如说玉米完全承担保险，农户每亩只需要交纳保费12.75元，大豆、花生则更少，每亩只需要承担2.4元，真正实现了花小钱防大险。投保过程中有几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一是必须按实际种植品种和面积投保，不允许虚保、冒保、串保，也不允许只选择受灾地块投保。二是投保必须是实际种植人。
0: 村干部们边听边记，对重点信息拍照记录。安华保险工作人员还设置了答疑环节，对大家提出的投保面积核对、流转土地权属证明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气氛热烈。农业保险是稳定农民种粮预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屏障。近年来，安华保险前郭支公司持续下沉服务，把承保政策讲透，把投保流程理顺，通过政策培训将惠农政策精准传递到每家每户，从要我保到我要保，农户投保积极性越来越高，为全县农业生产系上了牢固的安全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前郭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秉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
3: Төмөн ардын амьдрал хөгжилтэй тэр бүхнээрээ манай анхаарлаа. Төгөөмөл тархсан араа жодолгон төв нийгмийн бодит чуралд. 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од үрд бидний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0: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0: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

0: 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

0: 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

0: 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3: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4: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5: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6: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7: 这次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6: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

0: 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2: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3: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2: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4: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5: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6: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8: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啊，忙完了10多亩的煤都烧完了。
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6: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吸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0: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1: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2: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3: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4: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

0: 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

0: 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8: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期。据介绍，龙舟水是指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期间，华南地区端午节前后的大范围强降水，因多在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之时，故称龙舟水。据预报，今年龙舟水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较常年略偏多，流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当地时间5月20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内阁会议上严厉谴责以色列在国际水域拦截加沙援助船队，并扣押船队中的韩国公民。李在明说，即使以色列处于战时状态，也不能以不符合国际法的方式拦截扣押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啊、蘸酱啊、剁馅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再长几天啊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茂，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市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堤横沙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

0: 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谈谢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1: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2: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3: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4: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5: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流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6: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7: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6: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8: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6: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9: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6: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 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9: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6: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9: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5: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6: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9: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6: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10: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6: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0: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6: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9: 让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5: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 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1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12: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11: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

0: 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1: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假放弃真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0: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2: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0: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2: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的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

0: 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炒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0: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那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
4: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5: 上回书说到，王莽先锋官九把打赢的梁台官徐龙，让这梁台兵一架，就使出一个办法来，让手下200梁台兵在梁道这儿左右排开，每人一条枪。徐龙告诉这些梁台兵，你们拿枪在这儿等着，只要是贾父走咱们这梁道，你们左右一块扎，让他顾左难顾右，顾右难顾左，他要真冲到北头，我在那儿藏着，我暗中拿画杆方天戟扎他的右肋，我一戟要把他刺下马来，捉住他，这功劳是咱们大家伙儿的，你们看怎么样啊？大家伙一听好啊，师傅一扯，我们可准备去了。这样徐龙就全身披挂，200兵丁各持大枪，在梁道左右就排开了。徐龙在背灯影这一藏，就等着暗中下手了。时间不大，这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真到了。他万也没想到有人在这暗算他。他认为营中最厉害的是九把，九把拦不住我，其他战将我还能怕吗？所以说贾父稍一闪失，这就叫大江大浪容易过，小小沟渠把船翻呐。贾父催马凝戟到了，200兵丁一看贾父真来了，把大枪高高一举。贾父不害怕，200兵算什么呢？他左手拿着画杆方天戟，伸右手就摘下大将亮银鞭，一催马，就撞进这200队伍当中了。左边的梁台兵高声喊嚷：“扎扎扎！”用枪是真扎呀。贾父拿大戟往上就抽，啪啪啪，抽的这些兵头破血流，筋断骨折，纷纷往后倒退。右边这些兵也喊呢：“扎扎扎！”贾父右手这打将亮银鞭，啪啪啪，一边磕他们的枪，一边抽打这些兵的脑袋。两只手是几抽边打，这匹马就冲到了北头。贾父放心了，把打将亮银鞭往马上一挂， 他一挂鞭的时候，这右肋就亮出来。

出来了。徐龙在这背灯影藏着呢，借机会拿起凤尘一扎，砰，正好扎在贾父的肚皮上。贾父一挂鞭，觉得肚皮一凉，贾父心头坏了，他忘忧一歪头，赶紧拿胳膊肘往后这么一拐，也就是贾父手快呀，这几尖要真扎进去，贾父命没了。他拿胳膊往后这么一拐，这几尖没扎进去，横着就把贾父的肚皮豁了个口子。贾父气坏了，刚挂鞭，伸手要把鞭摘下来了，反手一鞭，啪嚓，这边下去就把徐龙的头盔打碎了，把徐龙的脑袋也打得粉粉碎。这些没死的虎良军一看徐龙被贾父一鞭打死了，可谁也没看见贾父被挤扎伤了，丁丁是撒腿就跑啊。贾父此时觉得疼痛难忍，用手把鞭挂在马鞍桥德胜沟上，伸出手来就捂住了自己的伤口，这鲜血淋淋往下直流，一流血贾父心里就发迷糊了，不知道东南西北，信马由缰，就由着这匹马去吧。如果说贾父骑的是自己的鳌头狮的登山雪，贾父反而得命丧敌营。这回他骑的是陈鹏的追风赶电伯龙驹，这匹马善通灵性，能认得道啊，大牲口吧。所以说陈鹏这匹马呢，在昆阳城南门外打了不少次仗了，老马识途。这匹马他认到昆阳南门，他就驮着贾父往北走，要出敌人大营，够奔昆阳。敌人兵将可不知道贾父受伤了，要知道贾父受伤了，贾父还跑得了吗？看见贾父嘴里还嚷呢，快跑吧，贾父又来了，好厉害，雪天王啊！敌兵不敢拦他，眨眼之间贾父就由这匹马驮着出了北营，还稍微明白过了点，马在城下站住不走了。贾父拿画杆方天戟几尖往地上一扎，心中清楚了，哦，我到了昆阳城下了。他抬头往城头上观看，贾父一到城上头，邓大帅跟所有的汉将全都看见了。因为自从贾父走了之后，跟巨无霸一战，元帅邓禹才知道贾父不是奸细前来炸城，他怕贾父再去再来，危险太大，他心里着急，所以一直跟众韩将在城头上等着。三更之后，敌营中又是一阵大乱，人声呐喊，炮鼓连天。邓元帅跟众战将往敌营观瞧，就瞧见敌营中灯球乱转，烟火冲天，时间不大就听见城头下骂他栾铃的声音。邓禹让人放下了一个火龙，也就是防船的，点起火苗来。将帅士卒往城下一看，果然是贾父周身是血，如同雪人一般。邓禹往下问，来的可是贾父吗？正是。你可带来本帅要的凋零剑呐、啊？草民带来了，请元帅派人下城来取吧。邓元帅立刻派了个兵坐在筐里头，由城上用绳子把筐系下去，这筐到了地上，兵丁又打筐里出来。这时候吊桥已然放下来了，这兵丁撒腿就跑，跑过吊桥见到了贾父，将军请您给我剑。剑就在剑壶之内，几支箭捆在一处，当中的那只就是。兵丁从贾父的剑壶中取出剑来，又跑过吊桥，坐着筐上城，就把剑呈交给元帅邓禹。邓禹接过来仔细观瞧，当中间一支箭果然是自己剑壶中的剑，立刻传令开城，派大将耿纯、耿衍、王霸、冯异出城接贾父到帅府大堂交令。四员战将立刻下城，骑着马出了南门，过了吊桥，一看贾父的右腿上全都红了，

0: 将军，你受伤了吗？不错，我受伤了。四个人一听，用不着商量，耿眼拉着贾父的马就走，王霸、冯异左右相扶，耿纯在后，五个人一同过吊桥进城。南门守城的兵将扯吊桥，关城门，上了拴锁。这时候，元帅邓禹已然回到帅府升堂办公了。耿纯、耿眼、王霸、冯异陪同着贾父到了辕门，四将下马，把贾父由打马上搀扶下来。命人把贾父骑的这匹马拉去刷印慰留，然后搀着贾父贾君文就走进了帅府大堂。贾父刚一上堂，邓元帅就问贾将军：“你身上有伤吗？”“正是。”“免礼吧，一旁赐座。”贾父坐下之后，左手从护心镜内就取出公文交给中军官。中军官李松把报号的公文呈到了帅案之上，邓禹立刻打开观看。这公事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的是某日某时应该如何出兵、如何杀敌。邓元帅惊喜非常，把公文收起来，然后起身离了帅位，来到贾父面前，让战堂军就把贾父的衣甲卸下，看看贾父受的伤。战堂军帮着贾父卸去衣甲，解开内衣。邓禹一看，贾父的肚子右边有一个四寸长、两寸宽的伤口。邓禹赶紧让旗牌官去宰鸡，准备活鸡皮备用。要命人准备好刀伤药在这伺候着，军医官献上刀伤药，邓大帅亲自用绸子把贾父的伤口上的血迹擦干净了，又把刀伤药服好了。旗牌官叫人把一只鸡的鸡毛拔干净了，提到了大堂之上，邓禹就接在左手右手拿剑一抹鸡脖子，把鸡宰了，宝剑交给旗牌官。邓禹用手拉开了活鸡皮，拿这块鸡皮往贾父的伤口啪这么一贴，就把伤口糊住了，然后用绸子条缠上贾父的腰，把他的伤口裹住，再命人给贾父穿好衣服，邓禹这才洗了洗手回归帅案后落座了。贾父这时候上了药了，伤口也被糊住了，就觉得伤口不太疼了，大概是药力就发散开了。贾父一想，元帅邓禹亲自给自己治伤，所以十分感激，就站起身形给邓大帅跪倒磕头，谢过元帅。贾将军免礼吧。下了帅位，把贾父搀起来，让贾父落座，然后邓禹回归帅位。众位将军，今天本帅要对你们把情况说清。这昆阳城中并没有汉太子殿下，主公带着姚琦、马武、陈鹏、杜茂四位先锋官，在2年前闯重围到三江去搬请救兵。这2年中，我说主公身染重病，不能跟你们相见，是为了安定军心。如今千岁又打三江搬来30万救兵，在昆阳城南已然扎下连营了。贾父贾将军入城报号，公文上有破敌之法，准能保胜。我们守昆阳2年有余了，王莽的兵将没有把昆阳打破，总算大家立下奇功一件。众位将军，这几天救兵虽然到了，我们反而更得格外小心，如果这几天要把昆阳失守了，就算前功尽弃了。呵，这些战将全都把这胸脯一挺，这精神头立刻就来了。被困2年了，现在救兵来了，马上要解围了，谁不高兴啊？元帅您放心，我们昼夜小心保护昆阳城。邓禹立刻吩咐退堂，众战将各自散去，小心巡查城市，把守城池。邓禹就把贾府让到了书房，命人预备酒饭款待， 说酒饭呢，那就惨极了。酒席间，邓禹就问贾复救兵的强弱情况，将士人才如何。贾复就把30万大兵的情况，以及隐士高贤、严光、严子陵举荐马援寇勋，以及马援书写报号公文的事情，一一讲给了大帅邓禹。邓禹心中欢喜极了，让贾复吃完饭在书房休息，命兵丁好好伺候他。等到了申时，用过了晚饭之后，邓禹又来看看贾复，让贾复安心睡觉，而且嘱咐兵丁千万不要惊动贾将军。瞧着贾复躺下睡着了，邓禹才放心回归大堂办公。到了掌灯的时候，邓禹升坐了大堂，将士儿郎在两旁侍立，邓禹呢就在帅案之上写好了一张回文的公事，盖好了帅印，然后把公事封好了。大元帅站起来了，手中拿着回文公事，就跟所有的战将说：众位将军，救兵已然到了，莽军指日可破，贾复前来报号不负重任，不料身受重伤，而今汉太子殿下跟30万救兵等着这份回文公事，不知道哪位将军有此胆量出昆阳闯敌营，够奔三江大营面见主公，将回文呈上，破莽军就功居第一了。可是众位将军，你们要夺得量力啊，此一去必须成功，如果不成功，把回文公事丢在敌营，王莽的兵将内破昆阳，外败三江人马，易如反掌，汉使江山再想恢复就没有指望了。请问哪位将军愿意为国效劳啊？众战将听完邓禹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谁敢说话呀？因为谁心里都明白呀，自己要去，死在敌营为国尽忠倒没什么可怕的，既然保了汉太子刘秀，要灭王莽，就不怕死在两军阵前，大丈夫嘛。可现在贾复入昆阳报号了，王莽的百万雄兵大营必然严加防范，绝不会再放走一员汉将够奔三江大营呈递回文公事。刮风下雨不知道，谁自个儿有多大能耐谁不知道啊。邓元帅一连问了两声，没人答言，邓禹是心急如火呀。请问哪位将军愿往？这时候就听大堂口外头有人说话了：元帅，草民愿往。元帅邓禹跟将士儿郎顺声一看，在大堂口外头站的正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复贾君文。贾复迈步上了大堂，给元帅深施一礼：请元帅给我回文公事，我今夜便走。邓禹摇了摇头：贾将军，你身带重伤不能再去了。元帅，我贾复并不是夸海口强此功劳，第一，我三次闯营道路熟悉，二来，这三次杀的敌人已然闻我贾复之名胆战心寒，这第三，昆阳城中众位大将守城两年，终日劳累，饥寒度日，体力不佳，所以请元帅把公文交给我贾复，只要我贾复有一口气在，定将公文呈交汉太子殿下。元帅邓禹也是万般无奈了，只好把回文公事交给贾复贾君文：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你这次出城，王莽的兵将一定会在城南大营增兵，我贾复记下元帅的嘱咐。贾复伸手接过公文：元帅请您放心，南门外敌人增兵，可是我道路熟悉，再说据我把营中的兵将已然知我贾复之能，比走东面北面西面还有好处。好吧，
1: 郑宇这才吩咐兵丁伺候贾父，

0: 盔挂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贾父披挂好了，把回文公事放在护心镜内，紧了紧叛甲私涛，跟邓元帅告辞。邓禹跟众战将陪同贾父来到辕门，兵丁们早把陈鹏这批追风斩电伯龙驹准备好了，将帅们一齐上马，大家够奔南门。到了南门，邓禹传令来开城门放吊桥，兵丁们赶紧撤栓落锁，开了城门放下吊桥，贾父催马就出了南门，冲过吊桥，门军要把南门关上，把吊桥扯起来，邓元帅率领众韩将下马，顺马刀上城，站在城头之上往南观看贾父闯营。咱们单说贾父催马直奔巨无霸大营，就听见营中当当两声炮响，敌人大营万盏灯火齐鸣，人欢马嘶。贾父离着巨无霸大营还挺远呢，就听见南边呐喊声音，伏兵四起。贾父心说，敌人确实是跟大元帅邓禹所讲早有准备了，因为贾父三次闯营，王莽的兵将伤亡太多了，巨无霸放走了贾父，明知有罪不敢隐瞒，就把贾父三踏大营的情形写明了公事，派人送到了元帅大营，禀明元帅寿王王峰请示办法。寿王王峰看完了公事之后，就把北面大营交给了老将吕敖，让他主持，然后率领手下八员猛将、24名亲随，由打北面大营够奔城南。寿王王峰到了巨无霸大营，昆阳王王立、颍阳王王仪、开国王王富、护国王王焕、三齐王大刀搜线也到了城南了。几位王爷见面，彼此施礼，上马进了营门。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先锋官巨无霸率领将士儿郎出营，见了寿王之后，徐世英跟先锋官巨无霸下马就给寿王王峰跪倒磕头请罪。王峰用手一指：“并肩王啊，你有开国之功，本帅不便发落功臣。”你自己写折本奏明当今万岁请罪吧。徐世英谢过寿王千岁。王峰又跟巨无霸说：“巨无霸，本帅是有令在先，你有兵几十万，有将数百员，挡不住一员悍将，叫敌将到昆阳城报号论罪，就应该斩首。不过本帅念你3年多的汗马功劳，赦你死罪，如若汉将再来，你拿不住敌将，是定斩不饶。”谢千岁。九把磕头谢恩，然后跟一字并肩王站起来，寿王这才带领大家够奔中军大帐，到了帐前一齐下马，有人接过马戒，几位王家千岁陪着寿王王峰就进了中军大帐。寿王升帐办公了，六位王爵一边三位落了座了，巨无霸跟将士儿郎两旁侍立。寿王王峰把军务事情办理完毕，然后退帐休息。等吃完晚膳饭之后，王峰就让先锋官巨无霸带兵3000到营门外头埋伏好了。如果说贾父回来，你巨无霸一定得把贾父给我捉住。同时营内也布置好了，所以说贾父还没到营门呢，巨无霸就得报了。营中两声炮响，巨无霸指挥3000人马就在营门外把队伍列开了，等着活捉贾父。贾父借着灯光看得很清，3000兵将举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当中间正是巨无霸胯下马掌中河山板门大刀。巨无霸看见贾父又来了，两道眉毛一立，两只眼睛都快瞪累了。巨无霸心说，这回我还让你跑，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我这3000兵寿王千岁都在营中呢，这回你跑不了了。巨无霸一语不发，往前一催马，举起大刀来，唰， 钱就把贾父劈为两半。贾父一看大刀下来，把话杆方天戟一横，横戟敢招架，九把是真急了，大刀一撤，由打下边往起撩，进步撩阴刀，想要贾父的命，咱们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游打昆阳城，又杀进九把大营，要打算回归三江大营，没想到还没杀进去呢，九把带着3000兵将已然迎出来了。九把这回下狠心了，我非把你贾父杀死不可，我要不要你的命，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九把这口大刀恶狠狠地奔着贾父劈来了，贾父喝戟招架，九把搬刀头，他没现刀短，插下大刀下来了，使了个进步撩阴刀，往上一撩，就奔着贾父的左肋了。贾父用戟往外一磕，使尽全身之力，嘡，愣把这口刀磕出去了。二马错蹬，贾父大戟斜肩带背带着风，肉啪，九把立刻背刀望月招架，贾父马往前一冲。他呀不跟九把动手了，心说九把回见吧你，我赶紧闯营要紧。他马往前一催，可把九把气坏了，圈回马来就追。贾父当里一使劲，马跑如飞，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跑得这叫快呀。3000大兵往上一拥，想拦住贾父，那哪拦得住啊。贾父索性把方天戟一抖，撞到3000大队当中，大戟施展开了，是连扎带挑，把王莽的兵将杀得五零四散。贾父如入无人之境，就闯进了敌人大营。九把都快气死了。贾父闯进营中，斗丹田高声喝喊：“对，王莽兵将听阵。”今有雪天王贾父要闯营而过，你们要知道贾某的厉害，闪开了。王莽的兵将一听这贾父又回来了，了不得了，好厉害呀，这贾父啊跟咱们玩上命了，他又回来了。有不少兵丁都让贾父吓破了胆呐，也跟着喊呐，快跑吧，跑慢了就没命了，贾父这大戟是真抽啊，真扎呀。呼啦一声，兵将们四散逃走，贾父是追上一个扎一个，追上两个扎一双，追上的你就甭想活。贾父是且战且走，这时候巨无霸率领兵将已然追进了营门，苦苦的往下追赶，贾父就听见追杀的声音了，紧催坐骑往前冲。王莽的兵将是拦拦不住，挡挡不住，营中一阵大乱，了不得了，好厉害呀，这贾父啊又回来了，巨先锋没拦住他呀，快杀呀。寿王王峰正在中军大帐办公呢，听见营中一阵大乱，刚要传令派人打探，腾腾腾，报事的蓝旗小校来到帐内，跪倒在地，回禀寿王千岁，现有汉将贾父闯营。寿王王峰一听是勃然大怒，再探。小校出帐走了。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五个人同时就站起来了。这五个人齐声说：“ 元帅，汉将贾福来了，我们五个人捉拿于他。寿王看了看这五位王爷，五位王家千岁，这贾父不是藐视我营兵将，分明是藐视本帅。你们稳坐中军帐，带顾家亲自出马去捉拿于他。这五个人可全都知道，寿王王峰胯下马掌中一对八棱紫金锤，天下无敌。要是寿王王峰去捉拿贾父，一定能把贾父生擒活捉。王峰站起来了，迈步往外走，来备马。手下的人把他的战马备好了，寿王王峰走出中军大帐，八员猛将在帐前伺候着，亲兵小队早已然准备齐了。寿王王峰跟八员猛将拢四江刃等帮鞍上马，亲兵在后相随，顺着声音够奔左营去捉拿汉将贾父贾军门。等到了左营了，就听见北面喊杀声音越来越近，了不得啦，好厉害呀，这贾父啊跟咱们玩上命了，他又来了，好厉害呀。寿王王峰带领八员猛将勒马停蹄在这儿等候贾父贾军门。其实啊，寿王王峰没心要贾父的命，因为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三踏这座百万雄兵大营，王峰是有点心里佩服这员悍将，心想刘秀有这样的大将保他，刘秀是一定能够成了大事的。五位王爷要出帐捉拿贾父，寿王王峰明白贾父虽然勇，这五位王爷要是齐心努力，贾父肯定得死在营中了。我寿王王峰虽然是王莽的亲兄弟，论亲是手足，论功我可不是忠心辅保王莽篡汉的，我原来是汉臣的，我要明保王莽暗保大汉，我就得想方设法救贾父出营。所以他拿好了主意，站起身形，带着八员战将亲自出马捉拿贾父。实际上他是不想拿贾父。寿王王峰等的时间不大，就看见从北面杀了一员大将，借着灯火看得很清楚，贾父人高马大，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寿王王峰不由得暗熟大指，好一位将军也。贾父杀到这儿了，他可不认得寿王王峰，就瞧见众将当中有一位王爷，身体雄壮，乌金盔甲，皂缎蟒袍，勒马抱锤，挡住了自己的去路。贾父刚要往前闯，突然间寿王王峰旁边一员战将催马就过来了。贾父一看这员战将身高在一丈开外，挺大脑袋，脖子短，腰粗背厚，看面貌，面似生羊肝，黑中透紫，紫中透黑，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秤砣鼻子，大嘴叉，头上戴着一顶紫金狮子盔，身上披着紫金大叶甲，内衬紫战袍，胸前护心镜，身背后四杆护背旗，胯下马怀中抱着一对金鞭。贾父一看他，这员战将就问贾父，你可是贾父吗？贾父点了点头，不错，正是你家贾将军，你是何人？哎，我乃寿王麾下调遣前军大将严龙是也。贾父双手一抖，化杆方天戟，奔着严龙就扎。严龙双鞭一搭十字架，往上一磕，嘡啷一声响，这鞭和戟就撞到一处了，是火星乱蹦。严龙使的是十成劲儿，没想到双鞭往上一磕，十成劲儿没磕动他这戟。贾父用力一颤戟杆，开，这一下严龙可架不住了，双鞭左右一分，化杆方天戟接着往前一递，好快的把式了，就这一下 话赶方天戟几尖正扎到大将阎龙的梗嗓咽喉之上，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阎龙失衡马下，这匹马就落了晃了。这时候贾父一看，有打对面飞也相似，又跑了一员敌将。这员敌将青铜盔甲，豆绿战袍，掌中一对青铜鞭。贾父，你扎死我胞兄，我严虎跟你势不两立，你招鞭吧，唰，双鞭就下来了。贾父立刻横化赶方天戟招架。这个严虎往回撤双鞭，他准备变招，还没变过来呢，那贾父大的一倒，这几件就奔他右肋来了。他拿双鞭往外磕，没想到没磕着，这戟扎上了。贾父没用一个回合，又刺死了严虎。这时候寿王一晃身形，擦楞楞甲叶声音响，七杀姑爷，把八棱紫金锤左右一分，催马就奔了贾父贾君文。贾父，你连上我两员大将，在孤家哪里？寿王王峰嘴里这么说，他心里可不这么想啊。王峰十分佩服贾父的把式，两个回合扎死大将阎龙阎虎。他佩服贾父，贾父可不知道啊。他假装嚷，实际上他想放贾父出营。七杀姑爷，借故这一对八棱紫金锤，他故意的嚷呢。贾父可不知道寿王王峰是好人，要放自己。贾父一下话赶方天戟，你是何人？姑是三军统帅寿王王峰。贾父一听，他就是王莽的兄弟寿王王峰啊。贾父不由得气往上撞，王峰，你们弟兄受过大汉朝的雨露之恩，不知忠君报国，反而谋夺大位，欺君之贼，人人诛之，你往哪里走？看戟！说着话，贾父双手一抖，把这大戟抖欢了，几件就奔着寿王王峰的梗嗓咽喉扎来了。寿王大吃一惊，心说好啊，我是要放你，你可真扎我呀。赶紧用手中八棱紫金锤来抱贾父化感方天戟的戟头。这手功夫可厉害，这是使双锤的绝招。双锤把戟抱住了，左锤往右，右锤往左，两下一错，这叫拿一把分筋错骨。而且寿王王峰两膀履历过人，一般的人没他劲儿大。他拿双锤一挫，把你的家伙给挫飞了，跟着锤往前一打，就把你脑袋打个粉粉碎。贾父明白不明白？贾父明白。贾父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什么招数他都懂。他一看八棱紫金锤过来抱戟，贾父呢就应当把戟往回一撤，不让寿王王峰抱着。他明知道寿王王峰用这招，哎，他诚心把戟往前一放，你抱吧。贾父认为自己本事大，我倒看看你的劲头大，我的履历大，看看谁成谁不成。贾父这时候他要把自己的伤给忘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啪啪两声一响，王峰的八棱紫金锤就把贾父的化感方天戟给抱住了。寿王王峰在马上一晃身形，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咔，双锤往左右这么一挫，开。贾父贾君文丹田一沉气，浑身的力气也灌到化感方天戟上，我让你挫不开，嗨，压住方天戟是纹丝不动。贾父跟寿王王峰所有的力气都在这两匹马上了，这两匹马心说要劲儿给您呢，两匹马往上一挺腰，这八个马蹄儿也不敢动，往下就陷了八个坑，这上边使多大劲儿，全都在马上了。 寿王王凤一看双锤还真没弄动贾夫这条化杆方天戟，王凤一缓气儿，想再错一回。他一缓气儿，好厉害的贾父贾君文了，心说我让你缓气儿，就趁着王凤缓气儿这功夫，把大姐啪这么一颤，寿王王凤的一对八棱紫金锤就让贾父化杆方天戟给震开了。这条银戟就好像一条银龙似的，分开双锤之后，歘往里愣钻，这几劲儿就扎在了寿王王凤的嗓子。王凤可招架不及了，大吃一惊，拧身往旁边一躲，就听嘎巴一声，这大戟的月牙子就把寿王王凤的挂脚勾环给挑了。二马错蹬，贾府的大戟，野马还乡是斜肩带背就抽啊。王凤招架不及，啪！就这一下，大戟就抽到了寿王王凤的护背旗上，愣抽碎了两杆护背旗。寿王王凤由打心里头佩服贾夫的功夫，嘴里喊好厉害。就在这时候，贾夫突然间觉得伤口疼痛，可能就是因为刚才用力过猛，金疮崩裂了。所以说贾父就不应该较着劲儿。贾父往南走，寿王的几员大将齐催坐马，各摆兵刃要把贾父给拦住。这时候寿王大喊一声，尔等闪开了。众战将往旁边一闪，贾父还不催马过去。贾父催马一冲过去了，众战将奇怪就问寿王啊，哎千岁，您为什么让我们闪开？嘿嘿，孤家之勇还敌不过他，你们挡他岂不是白白送死吗？这几员战将不知道寿王王凤要暗放贾父，还以为王凤有爱将之意呢，谁不高兴啊？寿王又怕大家伙猜透了他的心意，跟着又嚷，哎呀，贾父放不得，他身上有报号的公文，急速快追，随孤来。他往前催马追赶贾父，众战将就跟着寿王王峰这匹马的后头，但是王峰这匹马走得不快，不亮亮亮亮亮，他勒着马缓配而行，这是追贾父吗？这不是给贾父送行的吗？寿王王峰走得慢，这些战将的马也得走得慢。那个时候封建社会，一般的战将不能跑到王家千岁的马头了啊。就这样往前追，没想到追着追着追到前营了，寿王王峰突然间愣了，只见贾父贾君文勒马停戟，他不走了。王峰心说，我这送你得快走啊。等王峰往贾父的前边一看，空中高挑六盏大灯笼，灯笼上有字儿：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三齐王一字并肩王。寿王王峰是大吃一惊，心说坏了，孤家要放贾父被他们溃破了，他们挡住了贾父，这贾父是难出我应了。那么六位王爷为什么要来拦挡贾父？书中暗表，原来昆阳城外王莽几十万雄兵大营，三齐王苏宪是元帅。这个大刀苏宪并不愿意把兵权让给别人，但是他要打不破昆阳，假意向王莽请求，说自己无能，请万岁另任贤能。正好趁了王莽的意思，王莽不放心他，恐怕他大权在手，有了变动就无法处置了，就准他所请，派他的四弟寿王王峰为三军统帅。自从王峰当了元帅之后，三齐王大刀苏宪嫉妒王峰，跟王峰不和。这回王峰亲自出马去捉拿贾父，当时他是蒙住了。等王峰走了之后，这个三齐王大刀苏宪突然间觉得不对劲儿。就在这时候，颍阳王王仪说话了。列位千岁，我四弟去了，要拿贾父是易如反掌啊。三齐王大刀苏宪听到这儿，手捋胡须一阵冷笑，颍阳王千岁，恐怕 少王千岁拿不住汉江贾府吧？影阳王一听不愿意了，哎。

0: 三齐王，你怎么说拿不住呢？谁能敌得过我四弟寿王王峰这一对八棱紫金锤呀？三齐王苏显用手指着颍阳王，颍阳王千岁啊，要是论私，你们是亲兄弟，论功，咱们可是一殿称臣呐。颍阳王千岁，实不相瞒，我苏宪看出来了，寿王千岁他态度不明。颍阳王愣了。这时候昆阳王王立说话了：“三齐王啊，你这话可说晚了，我早就看出来了。我背着你们几位王爷，我早就向朝中递了三道折本参我四弟，说他心事不明，按兵不举，请圣上严查。没想到万岁见了我的折本竟然不理，我也没有办法呀。”一字并肩王徐世英点了点头：“对呀，昆阳王千岁说的太对了。我也猜着寿王不是去捉拿贾父，简直是放贾父出营。”这几位王爷全都点了点头，看着徐世英。徐世英说：“众位王家千岁，你们可要知道啊，这个刘秀虽然有几十万救兵，城里的兵将不知道救兵的动静，救兵又不知道城中的情况，就等着贾父来回通气儿。如果城里城外要通了气儿，对我们不利，可千万得把这贾父拿住，才能保住万岁的江山呢。”好，昆阳王站起来了。那贾父要打算出离我营，他一定得走前营。我们可以到前营去捉拿贾父，凭咱们几个人刀马之能，还拿不住他吗？三齐王苏宪也站起来了，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全站起来了。对，快走，说什么也不能放走贾父。这样六位王爷同时出了中军大帐，一齐上马，催开坐骑，够奔前营。到了前营，听声音就知道贾父还在营中没出营呢。六位王爷就在里营门口勒马停蹄，亲随人等左右保护着。六位王爷的马后头，六个掌旗官把六盏大灯一举，就等着悍将贾父来了，把他生擒活捉了。等了一会儿，果然贾父贾俊文骑着马到了。贾父一看前边六位王爷挡住自己的去路，贾父可愣了。贾父并不是怕这几个人，刚才贾父用力过猛，现在金疮崩裂，疼痛难忍，有心跟他们几个人大杀一气，自己办不到了，所以贾父没办法，勒马压挤他，只好不走了。寿王王峰看见了，六位王爷挡住了悍将贾父贾俊文的去路，王峰不由得气往上撞，冲冲大怒。王峰心说：“我要暗放贾父，被你们几个人看破了。你们是想在营中捉拿悍将贾父，你们想拿贾父，我王峰偏偏不拿，倒看看是你们能拿还是我王峰能放。”寿王想到这儿，立刻传下命来：“中军官，传本帅的话，唤六王马前答话。”这六位王爷能听寿王王峰的吗？贾父能否闯出大营，下回再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东汉演义》。
0: 上回书说到贾

赴贾军门，第四次马闯王莽百万雄兵大营，寿王王峰忠于汉室，决心要把贾父放走，没想到六位王爷，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以至并肩王，还有三齐王，就看出来寿王王峰的意思了。六位王爷出了中军大帐，一齐上马，到了前营，在这要截杀贾父。等贾父来了，贾父看见六位王爷在这儿等着呢，贾父心说，如果我没有伤，我可以杀上前去，但是现在贾父金疮崩裂，疼痛难忍。寿王王峰以为贾父能出去了，没想到六位王爷在这儿挡住去路。王峰气往上撞，心说，我暗放贾父，你们在这儿捉拿贾父，我偏不拿，我看看是你们拿得住，还是我能放走贾父。来呀，换六王马前答话。中军官手拿令字旗一摆，高声喊嚷，元帅有令，还六王马前答话。六位王爷一听，寿王王峰传令让我们马前答话，六位王爷鼻子都快气歪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不动。王峰一看，好啊，你们不动，我看你们动不动。来，传本帅的命令，唤六位王家千岁马前答话，违令者斩。中军官把令字旗一摆，元帅有令，唤六位王家千岁马前答话，违令者斩。昆阳王、颍阳王、开国王、护国王、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全都瞧三齐王。三齐王瞧了瞧这五位王爷，再瞧寿王王峰，三齐王气坏了，你说我们过去吧，贾父可就走了，如果我们不过去，寿王王峰是元帅，他有生杀之权，要是抗令不遵，他真一传令，我们脑袋就得搬家呀。一字并肩王徐世英就跟这五位王爷说，众位王家千岁，走，现在他兵权在手，等将来咱们面见当今万岁，在万岁爷驾前在评理。几位王爷点了点头，六个人齐开坐骑，就绕到了寿王王峰马前。六个人齐声问，请问元帅有何话讲。寿王王峰是面沉如水，有话回到中军大帐再讲，闪在一旁。呵，这六个人都快气死了，有心跟寿王王峰翻脸，一来他是元帅兵权在握，二来要是论武艺，寿王王峰胯下马一丈黑，掌中八棱紫金锤，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这几个人全都不是个，只好怒气冲冲往旁边一闪。到这个时候，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贾君文可明白了，这是寿王王峰故意放我出营啊。贾父立刻把马一催，直奔营门，眼瞧着就要出了王莽的雄兵大营了，突然间啊，由打左右冲出几百名弓箭手，就在贾父面前列得一字队。这些弓箭手抽弓拔箭，刃扣填弦，梆梆梆梆一阵梆子响，箭如宇宙飞黄，就奔着贾父射来了。贾父抬头一看，可愣了，这个时候要冲过去，手持画杆方天戟拨打凋零箭，顾人可就顾不了马，如果顾马就顾不了人呐。这箭射到马上，马一受伤就走不了了。再说这匹马不是我贾父的鳌头狮的登山靴，这是陈鹏的追风赶电伯龙驹呀。

0: 官把令旗一摆，
1: 元帅有令，不准放箭。
0: 弓箭手听见了，吓得可就不敢放箭了。寿王王方跟着问了一声，何人传令放箭？弓箭手不敢隐瞒，齐声回答，回禀元帅，是巨先锋传的令。原来巨无霸在营外没有挡住贾父，就指挥人马追进营内，追着追着，巨无霸有主意了。巨无霸心说，营中有寿王王峰，还有六位王家千岁，干脆呀，我带着500名弓箭手绕到前营，在营门里头准备好了，等着贾父。他想出营就得走我的营门，他来了我就给他个乱箭存身。所以说巨无霸在这准备好了弓箭手，真迎住了贾父。现在寿王一听是巨无霸传的命令，立刻吩咐来唤巨无霸马前答话。中军官传下命令，巨无霸可不敢抗令，由营门这催马绕道，躲着贾父就来到寿王的马前。元帅，请问您唤我巨无霸有何话讲？巨先锋，你为何传令射箭？嘿，巨无霸心说，心切，我是先锋官，我放箭射敌将，这是应该的呀。这元帅这么问我。千岁，我巨无霸身为先锋官，放箭射杀敌将，我是忠于国家，元帅又何必多问？寿王王峰一晃身形，巨先锋言之差矣。我们这座大营有几十万兵，有战将几百员，却挡不住一员敌将，已然被敌人耻笑了，再用弓箭对付敌将，就更失去体面。你给我急速闪开，孤家自有捉拿敌将之法。巨无霸气得脸上颜色更变，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瞧着寿王王峰，干生气，没法讲理呀、啊。这纯粹是王峰你强词夺理。巨无霸是敢怒不敢言，只好往旁边一拨马，刚鼓着肚子没办法。寿王心说，贾父你走吧，我再传令，干脆我就把你送出大营吧。王峰瞧着贾父贾俊文，他哪知道贾父为了保护这匹马，身上已然中了不少支箭了。虽然这箭没有射到贾父的致命之处，贾父已然受不了了。贾父明白寿王王峰的意思，可自己又走不了了，知道自己难逃活命。他把马一拨，轻轻的一抬头，看着寿王王峰，那意思，王家千岁，你看吧，你虽然放了我，你看看我贾父身上这么多箭，我受的箭伤，我走不了了。寿王王峰一看这员虎将身上中了几十支箭，就跟刺猬一样啊。王峰心中难过，可惜一员虎将性命休矣。贾父瞧王峰，王峰瞧贾父，贾父眼睛都闭上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匹马由打寿王王峰身背后过去，就直奔贾父。王峰一看马上一员老将，掌中一对双鞭，王峰看见了，正是巨无霸营中武英都领军老将严明。老将严明双鞭一举，就奔了贾父贾君文。寿王高声问严明，你不在队中，你要干什么？老将严明为什么抡双鞭直奔贾父？因为老将严明知道了，长子严龙，次子严虎都死在银戟太岁雪天王贾父的化感当天记下，儿子呀死了两个。老将严明心说，命不要了，我得跟你贾父一死相拼。他现在看见贾父受了这么重的箭伤，知道贾父武艺虽高，这时候

块干什么都办不到了。乘此机会，我要你假夫一死。他往前一催马，举起双鞭，啊，望着贾父的顶门就打。少王王凤问这句话，老将严明听见了，严明能管吗？你问你的，我打我的，给我儿子报仇，唰，双鞭下来了。这时候贾父已然觉着自己是活不了了，突然间看见老将严明双鞭下来，贾父没有力气了，贾父眼睛一闭，我等死吧。严明一看贾父必不等死，浑身的力气使足了，咔，打下来了。就在这眨眼之间，贾父心中忽然一动，心说：严明，你不是英雄啊！你要是英雄，看我贾父身上无伤之时，你跟我较量三个回合，就算我死在你严明手里，只能说明我贾父经师不明，学艺不高。好啊，如今你严明趁着我身受乱箭之伤，我动不了手了，你要把我打死，嘿嘿，我不服，我贾父现在没死还活着呢，哼，我还有这三寸气在，我就不能死在你严明之手，我先扎死你吧。贾父想到这儿，把眼睛一闭，往上一提这口丹田气，化干方天戟，往上一扎，直奔老将严明的梗嗓咽喉。这是严明万也没想到的。严明双鞭下来，化干方天戟一提，奔了梗嗓咽喉，正扎在严明的梗嗓之上，扑通一声，严明翻身坠马，嘡啷啷，银鞭失手。这匹马就落了荒了，就这一下，上至少王王峰，下至王莽的士卒儿郎无不惊讶。少王王峰用手一指：“贾父真虎将也，身有乱箭之伤，还能一合未走，将武英都领军老将严明赐死。众位将军，你们哪位过去也难敌贾父。”贾夫这时候扎死了严明，心中明白过来了。对呀，我没死，我还能走呢。哪怕我见着汉太子殿下，我再死，我总算把报号之事办完了，这大恩我就报了。贾夫想到这儿，把马一圈往南就跑。这样，贾夫就出了敌人大营。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贾父出营，寿王王方看了看六位王家千岁，嘿嘿，我们几十万大兵拿不住敌人爆豪的战将，让敌将四闯我营，上至本帅，下至士卒儿郎，都是有罪的，你我且到中军保障，议论议论如何向万岁请罪。六位王爷干生气，没办法，只好跟着寿王王峰的马够奔中军大营。最后一个走的是先锋官巨无霸，先锋官巨无霸在后边跟着走着走着，他心中忽然一动，寿王王峰这是诚心放走贾父。贾父的武艺虽然高，可是现在他身受重伤，凭我巨无霸刀马之能，我要追出营去，要他一死，岂不是易如反掌啊？我要把他身上的报号公文拿下来，这是盖世之功，可是我不能让老儿王峰知道，他知道一定得拦我。我悄悄地追出去，把贾父杀死，得了公文，然后我再找王峰，我看他就没话说了吧。巨无霸想到这儿，就没让人知道，把马一圈，他往南下来了。眨眼之间追出大营，追出不到三四里地，他高兴了，已然发现前边的贾父了。巨无霸高声喊嚷：贾父，你跑不了了，巨无霸来也。贾父贾俊文身受乱箭之伤，而且金疮崩裂，好容易杀出了王莽大营，眼看大功告成了。
没想。

到九爸追上来了。贾父听见声音回头一看，九爸手举和善板门大刀。贾父心说，论自己的武艺并不怕他，可是现在身带重伤难以动手。就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越来越近，贾父贾俊文使尽全身之力，咬着牙把画杆方天戟交给左手，右手就摘下了自己的暗器八宝电光锤，只能拿暗器打巨无霸了。贾父这八宝电光锤四斤重，上边有三丈六的绒绳，一伸手能打出四丈远去，打出去就是百发百中。贾父把绒绳的挽手套好了，右手攥着电光锤不回头，就凭着耳朵听后边的马踏銮铃的声音，估计巨无霸离自己的尺寸。所以说战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这耳音必须能估计敌将的尺寸，到了四丈之内了才能把锤打出去，撒手才能打出巨无霸。而且巨无霸跑呢，他得估计巨无霸马跑的速度，巨无霸是人急马快，眼看要追上，唰，大刀举起来了，照着贾父的脑袋唰，这刀往下砍。这时候贾父一拧身，知道这时候应该打锤了，右手一撒手，啪，唰，八宝电光锤直奔巨无霸的前胸。巨无霸万也没想到，看见贾父抖手打了一物，巨无霸这刀再砍下去可就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双脚一揣蹬，由打马屁股上往下一出溜，就往下这么一戳，八宝电光锤汤就打在巨无霸的护心宝镜上。巨无霸往下出溜呢，打到巨无霸护心宝镜上，这锤的力量就撤了一半了。再说贾父身受重伤，这力气就跟不受伤不一样了。如果要是实拍拍打到巨无霸的护心宝镜上，巨无霸非吐血不可。就这样一来，巨无霸往上一出溜，扑通摔倒在地上，就跟倒了一面山墙相仿，摔着贾叶哗楞楞直响。贾父打完这一锤，催马往南走。巨无霸受了一惊，翻身爬起来一看，护心宝镜已然打碎了。巨无霸想着后怕呀，我要不摔一下，我非被打死不可。他伸手哈腰，把大刀捡起来，再往南瞧。贾夫这匹马波亮亮亮亮往南走，可是走线铜锤就在地上乱滚，因为贾夫打这锤，锤出手了，筋疲力尽了，再也没有力气把这锤给扯回去，所以他骑着马拉着锤走。如果说贾夫要把锤扯起来，巨无霸不敢追了，恐怕贾夫再杀回来。巨无霸一看贾夫扯不起锤来，知道贾夫已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好，这一回我追上来杀你，赶紧片腿上马往前催马。贾夫这时候心中万分难过，知道巨无霸追上自己，自己准得死啊。并不是畏刀避剑怕死贪生，只是因为大功要告成了。如果说巨无霸要把我身上的报好公文夺去，我贾夫是功亏一篑，可惜呀。巨无霸在后边紧紧追赶，眼前是一片坟营地，巨无霸正追着呢，突然间他愣了一看，贾夫这匹马站着不走了。哦，你贾夫已然死了吧，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力气往前催马了。巨无霸高兴极了，唰，把大刀一举往下就开，唰，这刀刚刚要往下落，还没落下来呢，忽然间听见树上有人喊嚷，别瞧声音小，巨无霸抬头顺声音一看，只见树上有个小人，这个小人黄脸膛，两道眉毛是肉杠子，一对小圆眼睛，小鼻子尖，十几根黄胡须冲上长着，短衣襟，小打扮，手里拿着这小棒槌，哎呦，可把巨无霸吓坏了。
树上之人正是两年前火烧他们凉台的矬子飞天大王智军章。这智军章怎么来的？智军章自从雪地大战巨无霸之后就回归了宝君山。大爷立地金刀公孙树就问智军章：“二弟呀、啊，你到了昆阳大事如何？”哎，把巨无霸大营凉台烧了，给三弟姚铁立功赎了罪了。嘿嘿，可惜没把巨无霸给刺死。那么三弟呢？三弟，没罪了，照原供职，我回来了。好，立地金刀公孙树听完智军章的话，放心了。哥俩呢，就时常派人下山打探昆阳的动静。后来听说刘秀带着摇旗马舞、陈鹏斗卯、四千方，把清风山的山寨挑了，君臣五个人到三江搬兵。帮助殿下刘鼐杀死了奸臣李福同，重整了三江事业。而今刘秀带着四先锋从三江搬来30万救兵，回归昆阳解围。哥俩听到这些情景，要到昆阳帮助汉兵。两个人一商量呢，还是大爷公孙树守山，二爷智军章下山。这样智军章就来到了昆阳。矬子到了昆阳，正好是夜里，也正赶上贾父四塔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智军章不知道贾父闯营，就听见敌营内喊杀连天，他噌的一下就上了树了。

很阿拉的三毛成语，三个大娃娃，哦，这里走路了。

Ne badlar.

金宝身边那个那咱一定要留给我拉手我那咱山坡给的我那把我来人手叙述我母亲都了

家不用背着了孙子洗手给很几遍儿子这头孙你和洗个这个娃娃娃听你现在的手你和我那个人这

下面当当巴拉文达刘备这边，下面别个给他个的。

那个他来让把了吧，六百八的几遍。给我的一根小子，我那个啷个还没下。早上呢，听说了，雪浪个那个得意把了吧，六百一的早上的第二号不是兄弟。我那娃子个啦，六百黑下车变那子。아름가진우주떠러봤상층흐름째수이자아름가진여보고들봤우드걸리흐름인따라봤봤는흐름을지털흐름인실은털루비들었어아르가괴루드나샤틀젠이름인일등뜬다싶네수올라사오사오들봤죠야물바틀가야물사나가죽든것봤젠다에누기상사수수흘젠아야공인욕다샤르버비어먹세쉬어먹더라둘째한옷은옷실은땜들흙은돈다한옷은하간에아박시미기발라본오늘은식심을웃음서서다시발라보시니

开头一说，徐庶人比亚盘比是硬不行，比那姑姑把路先把铁柱给住，啊，有病。

那是多的个，观众要一个想不着。铁公的，这里给你说，虚说给那就是不义。然后呢，观众要一点，我叫把林皮些。可那做了不是大皮些，给那个起码让卧龙岗呢。두고랭그때혼에바로본시시모티집에가아시지대원태자라가대원태정린잡시한배가알아자라고신이약두덤더붙느이자비문이일찍고이루어아다비민이흐르자떨던비오다졸쇼물끝내려서나가얼음차라머리고있다시슈야블라

西数一件呢，比哈也不大，西宁木吉哈的比，哈个呢也不六百多了比吧，那个哈个几的好，大概就六个。听啊，你们到了木呢，听的哈个拉特卡的有什么的，哈个安提了去，哈个那奥林巴克巴拉，哈都木人提了跟人家个吃土的得了，哈人我打比也不见那个，那也没罗西了。자들이비시긴어스란힐주울어여긴어스를힐주울어등어시유욱지알제가또나디디에르짓는이유다두르근이엿바바라바시유수훌젠비늑국샘에도힐주구이기샘하는거의하이르바군아유네어스림

이마란 깍샤미니 짱마라원 에르탐바닷 인두스클 우가염돌 어른 이롯 샤메돌 우광리역지 사나바 우르샤보스

원더내고셀터냉민다이두가녹샤지아빠그린운드시발슨다같은웃음치수밤플랑귀샤나

0: 样一来，后果更难收拾了。
1: 哎呦，我的驸马
0: 千岁，别急啊，听我李明说几句。您错怪人了，投案的不是我师父，是那个任性不懂事的我的小师姑李文莲。
1: 啊，
0: 怎么又出个李文莲呢？嗨，人本来就他杀的，是我师父自己揽过来了。哎呦，这都乱套了，你们等着，我赶紧奏明圣上，别让万岁去刑部。说着忍心噔又跑过去了。
1: 书中暗表，女屠户李文莲对江建臣一片痴情，认可替他死，故此他不顾雅叔的劝告到刑部投案去了。这边投案，刑部有人通知李明，李明和五凤楼急坏了。哎呦，你怎么跟乱搅和，这事情越搅越大，可是又无处查手，这才等着忍心，叫忍心通知皇上。随后五凤楼和李明赶奔刑部，到这一看呢，门前围了不少人。怎么李文莲在这打了半天了，伤了不少人，围观的挺多。他们一眼瞧见江建臣已经化妆成老年人的模样，在门前徘徊，一见两人来了，慢慢的凑到接近，压低嗓音说，这个女屠户太也可恶，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添堵，若不是怕他师父不讲理，我真想宰了他。
0: 嗨，您别说这个，他也是为你好，已经摊上事了，不要紧，咱们到里边见见里边的大人。
1: 还好原来的刑部尚书啊，是魏忠贤死党，已经被抓走了，现在换了个临时代理的，这个人呢官拜侍郎，叫黄科赞。黄科赞呢和李明的父亲李经文是同科进士，两家挺好，就让李明带着师父大哥进了刑部衙门，先拜见了黄侍郎，把事情说清，然后来到前边班房干嘛呀？想看看李文莲干什么呢？还不敢露面，躲在暗处往那一瞧啊！哎呦，把李明的鼻子都气歪了。只见女屠户李文莲，嚯，穿了一身新衣服，头戴紫色五升公子巾，紫色花袍，上绣大朵牡丹花，葱心绿的长裤，高腰粉底造靴，精神焕发，大马金刀的坐在班房中的一把太师椅上。班房里就这么一把椅子，他往那一坐。李明心的话，这小姑奶奶哪是来打官司，分明向上级官吏到班房视察来了。就听女屠户在那喊，哎，你们头怎么这么难请啊，人去了好半天也不见他的鬼影子，把大爹担在这儿了，茶水点心要啥没啥，你叫我怎么蹲在这儿？我可告诉你啊，大爷是刺杀三边总督杨赫的正凶正点子，不把我伺候地道点儿，大爷不高兴，跺脚上房一走，这人命关天的血案，叫你们这帮小子替我背着。再看几个捕快啊，被打得鼻青脸肿啊，女屠户揍的。女屠户一骂，这帮人不但不生气，反而作揖打签陪着笑脸。哎呀，回大爷，我们的头啊叫毛金长，外号人称金毛猴。嘿，狗朋友，最近硬汉，要是见到大爷你，还那不上赶巴结吗？大爷别急，他这就来了。女巫一抬手，啪，给这捕快一个嘴巴，打那捕快一咧嘴没敢挨呀。哼，大爷不听你这破话，我要真的拍照，快温水上点。哎，好了。江建臣不由得摇摇头啊，哎呀，怎么这么胡闹啊。就在这儿有人传话，哎，头来了，头来了，快快闪开闪开。紧跟着四个小捕快簇拥着一个彪形大汉走进班房，这个人呢就是班头金毛猴啊，有个三十七八岁，身高七尺开外，肩宽背厚，虎视生生。你想啊，在这当班头净说上句了，净打人了，早听手下人学舌，没进门已经气得眼睛睁得溜圆呢。怎么，只见他坐那把太师椅上竟坐了一个20岁不到的俊美少年，不由得大吼一声，嗨，死贼熊，快给老子滚起来。说着呜，蒲扇帮的大手向女屠户当胸呜抓来了。你想啊，女屠户再泼辣到底是个女孩家，前胸禁区能让人胡乱抓吗？可把他气坏，他微微一闪身，眼看大手来到切近，一翻腕子，这 正叼在金毛好的手脖子上，微微使劲，金毛好受不了了，手腕像折了一样，连喊饶命啊！哎呦，大爷饶命饶命！瞎了眼的东西，敢跟我耍横？官司你替我打了吧！女屠户一甩，啪，把金毛好摔在地上，随后蹭，双脚一点，已经窜出帮堂，两脚一跺，他上房了，站在房坡上，双手掐腰，小子，我走了啊！啊，金毛猴傻了，这点子要飞，吓得他冲出班房，扑通跪地上，连连摇手，哎呀，大爷别走，大爷请回。他明白呀、啊，要是把杀人凶犯跑了，他得蹲监坐狱，那是实职。就在这一阵，刑部侍郎黄科赞从后堂赶了出来，见此情景，抱拳拱手，哎呀，少侠，请留步，快醒下来，手下人得罪了你，我替你罚他们就是。女屠户本来不想走，她就是为了抖抖威风，吓唬吓唬刑部大班的金毛猴。一看金毛猴跪地下请他留下，普快跪了一大片，那个当官的对他低声下气，他高兴了，唰一飘身跳了下来，冲着黄侍郎说，你是刑部的官啊？
0: 啊，是是，
1: 看样子官不小啊，黑心钱捞的也不少吧。
0: 嗯，
1: 大爷是侵犯要案，记住了啊，每天给我准备三桌上等酒席，再挑两个你府中的郡丫头伺候我，大爷认可蹲监坐狱，你也好官升三级，听着没有？
0: 江建成一看黄侍郎出头，知道不会闹翻，急着把五凤楼李明换出刑部。现在江建成难死了，皇上逼他叫他骗杀侯国英，这边李温莲为自己蹲监坐狱，顾哪头啊？
1: 哎，李明，凤楼，我对侯国英虽然没有真情，但绝不能屈从圣命前去骗杀他。可是眼下女屠户为我蹲监坐狱，他师父神尼又不能饶我，我只可到狮城岛去。你们赶快回去，告诉我的师兄，我去去就回来。江建臣还有一半话没说，他现在想到石城岛骗杀侯国英，我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他杀了，皇上讲我饶恕，我在皇上面前再救下李文莲。就这样，他眼看李明五凤楼走远了，这才转身奔辽东石城岛赶去。离开京城走了不到十五里地，突然后边有一个人追了上来，江振臣凭耳音听知道这人是追自己的，止住脚步等了一会儿，由远而近，那人来到近前，他一看正是快刀雅阎罗郭天柱。江振臣佩服他是条铁汉，所以以雅叔相称，上前还没等见礼，雅阎罗把脸一沉，江振臣你要上哪去？你要一走了之吗？我家少主人对你一往深情，为了你甘冒杀身大祸，替你报了复仇，如今要替你去刑部投案，于情于理你都不该弃之不顾啊。我受华山两代知遇之恩，明知以卵击石，也不能不拦三峡大驾，你如果马上回去去救文莲，咱万事皆休，要不然我叫你血溅当场。江建臣明白雅阎罗误解了自己，他知道自己正是为了救出迟期未及的女屠户李文莲，才屈从圣命为皇上铲除心腹大患，骗杀侯国英。可这事情不能说呀，这朝廷机密，有关先天无敌派的声誉，他不明言只可笑笑。雅叔啊，江毛之心为天可表，老前辈日后自知，你闪开，让建臣上路。雅阎罗郭天柱对江建臣的含糊其辞，他如何能信呢？不退反进，已栖身到江建臣身前三尺，毫不迟疑的擦抽出快刀。哎，雅叔，你听我说，凭我江建臣三个字，难道还不能取得你相信？

江建臣说的是肺腑之言，可雅阎罗听了变味了，他把江建臣那句凭我江建臣三个字错会为向他示威。好，你是不听我的，既然这样，我绝不容三峡多走一步。江建臣心腾的一跳，知道他误会，他把心一横，想说出真情实话，也是该着出乱子。还没等张嘴说呢，就在这阵儿啊，由远而近来的五匹马，五匹马上乘坐四个人，这几匹马像闪电一般来到铁镜，马上之人边走边喊：“江三爷，等等，让我们收拾那个鹰爪孙。”鹰爪孙就是当官差的，还没用江建臣分说呢，四条人影唰已经跳下坐骑，这四个人每人一条啊腾蛇棒，哗就把快刀雅阎罗给围上。江建臣一看可要命喽，来的四个人呢竟是秦岭四煞，是女魔王刻意留在京城附近保护江建臣的心腹，他们把雅阎罗当成追捕江建臣的武林高手了，再加上他们对江建臣呢有感情，江建臣饶过他们性命，报恩心切，还没等说清楚呢，唰，四杆棒奔雅阎罗砸起来。雅阎罗一口刀来敌四条棒啊，唰唰一下子一碰面就是三招，还就多亏江建臣呐来得快，赶紧从中插开把他们冲过去了。就这样，好几个树上，雅阎罗身中两棒，大口喷血，几乎栽倒。四煞兄弟有三个人各被划了一刀，只有大煞左青龙幸免。这算不幸中万幸。江建臣说：“你们不能动手，这是误会，都是自己人。”说着上前去扶雅阎罗。雅阎罗郭天柱哼一声：“江建臣，你等着，我找我的主人去。”刺一提真气落荒而走。江建臣明白追上去也难以说清，他呆呆的愣在这儿。秦岭四煞那哥仨伤得挺重啊，虽说是铁汉呢，上马都费劲了，还得老大左青龙一个一个的把他扶在马背上。最后剩一匹马，左青龙说：“江三爷，我们奉主人之命保护你到石城岛去，跟我们走吧。”啊，这江建臣拿不定主意，他想：我去干什么去呢？是和侯国英团聚吗？不是，我要杀他，我能下去手吗？就看这四个人为我拼命，侯国英为我呕心沥血，可是不杀侯国英我活得太艰难了，皇上不容我，大师兄不容我，李文莲蹲监坐狱。哎，爸，侯国英啊，我对不住你了。想这儿，帮恩认证，乘胯坐骑，五骑马，五个人马上加电是直奔石城岛。简短接说，他们来到了海边上。这个地方是临时的港口，有无数的军兵把守。瞧见了秦岭四煞，上前施礼：“哟，四位爷回来了。”嗯，赶紧往里边通禀。告诉我家岛主，就说江三爷来了，快准备大船，时间不但乘风破浪，来了一艘大船。江建臣弃马登舟，大船在海中行驶，水波万里，碧浪扬帆，很快来到石城岛的沙滩上。下了锚，搭上跳板，蹭蹭蹭，众人下了船。江建臣抬头一看，可了不得了，这座岛子修的固如金汤啊，随着地势高矮起伏修了一座城，城墙高大坚固，城内屯兵，外边设防，不足半年呢，这座荒岛被女魔王整理的是井井有序。生平傲骨凌人的江建臣不得不佩服侯国英的韬略与才智。他们刚走了没几步，哎呦，就看远处跑了一个人，像小燕一样啊飞到江建臣近前。江建臣一看，正是侯国英自己来呀、啊！哎呀，建臣，我们又见面了。江建臣看着他没说话。秦岭四煞上前施礼交令，侯国英心情很好，告诉受伤的去治病，叫左青龙去修。

0: 候军兵陆续全都走了，侯国英才伸出玉腕搭在江建臣的肩头。江建臣心里明白，我是来杀他的。当侯国英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他好像挨了一劈一样，身子一晃想要闪开，可当他的目光落在侯国英的脸上，他的心颤抖了，人也惊呆了。侯国英消瘦的身材，怀揣鹿甲，眼看要降生，那腰比原来粗了两三圈。女魔王侯国英扑到江建臣的怀里，建臣呐，不要说话，让我好好的休息会儿。说完，他闭上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江建臣眼睛湿润了，他把心一横，猛蹙钢牙。侯国英啊，虽然我们俩有这段孽缘，可是你也把我坑苦了。为了我们先天的无极派，为了大明江山，我不得不如此。想着，他把手掌慢慢的举起来，手掌上灌上先天无极派的真气。干嘛？他这一掌要印在侯国英的后背上，让他毫无所觉的甜甜的死在自己的怀里，这是他最幸福的死法。他的手已经落下来了，在四挨上没挨上之际，侯国英啊趴在江建臣的怀里，腹部顶住江建臣的前胸，腹内的小孩啊突突突这一跳动，江建臣像被利剑穿心那么难受啊！侯国英要临产了，他要替我家传宗接代生儿女了。他立刻想到父亲司马文龙一生的遭遇，母亲杨碧云的红颜薄命，自己幼时被遗弃。侯国英对自己生死苦恋，快要坠地的孩子，这些，哎呀，我怎么能把他杀了呢？他的手慢慢的落下来，可不是落在女魔王的后心，而是小心的搂住他的腰。女魔王把脸贴在江建臣的怀里，露出了一丝笑意。你说侯国英知道知道，但是这个女人太有心机了，她已经摸准了江建臣的脾气了。江建臣心乱如麻，哎，别想这些了，烦恼事儿太多了。胳膊一圈，左臂下沉，他轻轻把侯国英啊拖起来，一步一步向海边走去。侯国英睁开了一双美目，看了一眼江建臣，江建臣眼睛挂着泪水，他轻轻的给他擦着眼泪。建臣呐，我真满足了，因为你第二次不舍得杀我。江建臣心头巨震，几乎失手把女魔王摔在地上。哦，他知道我杀他，可是他还对我这样，天哪，这可怎么办？侯国英两个胳膊死死地勾住江建臣的脖子，把锅肉锅热的俏脸贴在江建臣的腮边。建臣，你是赫赫奇男子，凛凛大丈夫，我从你脸上能预测出准确的阴晴了。江建臣慢慢地坐下，把头也埋入侯国英的怀中。这阵凉风习习，海鸥扑啦啦在空中飞旋，这一切都没有惊动这两个人。两人一直保持着这种姿势，直到月上海天。这对生死冤家正沉浸在他们相识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浓情蜜意之中。就在这阵儿，突然有个苍老声音喊：两位三弟呀，上好的一桌子海鲜热了三次都走味儿了，蓉儿说了不给他们热了，这玩意儿凉了可真腥啊。啊，江建臣一愣，他听出来说话的是六指追魂九子伦。啊，江建臣机灵打了冷战，我想杀侯国英，九子伦能饶我吗？有九子伦又想到许秀红，哎呀，我上了皇上的当了。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五。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00，全天节目预告。5:00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00，全国新闻。8:00到11: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00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全国新闻。11:30到18:0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00到18:10，全国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蒙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00，广播书场。21:00到22:00，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00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00，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39集。在《白蛇传》开牌以后，古村孝老师就说：“青娥，你咋不开窍呢？你跟许仙演的是爱情戏啊，你这个眼睛里面要有东西，这两对灯一碰上，就要见火花花嘞。村中啊，你要好好的给娃抠一抠感情戏嘛。”这娃一到感情戏上就冒傻气嘞，你看这个瓜娃，你看你看是不是傻嘞？把易清娥羞的一个劲儿拿手挡住自己的嘴笑。苟存忠老师就把易清娥和风萧萧叫到一边，一个眼神一个眼神的细抠。别看苟老师老了，可一旦用起爱情的灯来，还是春情似火，里边燃烧的连风萧萧都有些不敢正视。苟老师就批评他们：“你们两个这个封建思想太严重了，这是怕
5: 排戏，是工作。哎，你白云仙就是到凡间找爱情来了，结果嘞，看见自己最满意的风流小生许仙，可是你又不敢使出含情脉脉的眼神来，那还演什么戏啊？啊，青娥，老师老实的告诉你，别看演了个杨排风你就把戏演好了，那还差得远着嘞。杨排风是谁？就是个烧火丫头，她能打能翻，但是没有爱情戏，总是缺了好多戏味道的。过去这个老戏里最好看的还是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搭救得团圆之类的东西，让人百看不厌的。为啥？爱情嘛，人这个东西啊，就这一点最了不人了，不是？哎，傻子看见我漂亮姑娘都知道撵一阵儿嘞。看戏看啥嘞？除了技巧唱功，那多数人都是看爱这个玩意儿呢，咋看咋有意思，不是？一辈子不会演这些戏，你还算个演员？还能当主角吗？你们两个都好好体验去啊！这个人多的地方嫌不好意思，那就找这个磨人的地方练。反正你们两个要练出来，要把那一点点的戏味儿给琢磨透，要不然给观众看啥嘞？易清娥羞涩的一直低头捂嘴笑，他也不知道该咋练，该到哪儿去练。倒是风萧萧有一天突然对着他的耳朵悄声说：“我家没人，到我家去练，去不去？”易清娥没说去，也没说不去，脸先羞红了。风萧萧就说：“我爸和我妈到省城逛去了，家里只有我爷在，他耳朵聋，啥都听不见。”易清娥想了想，说他有事去不了，他是不喜欢和任何男人单独待在一起的。后来苟老师又批评了，说爱情戏还是太差。古存孝导演甚至埋怨说，这戏恐怕要塌活在两个娃不解风情上了。他还开苟老师的玩笑说：“咦，你老狗演一辈子旦角，不是在后花园勾引公子，就是在绣楼上藏卧相公，为了爱情你翻墙跳窗，要死要活的，八百里秦川谁不知道你狗存中那一对骚灯的厉害？哎，你咋就把俩娃调教不出来呢？啊，你看看，娃把个白娘子都演成个烧火丫头了吗？萝卜青菜一锅烩，我的个瓜娃哟，你可真是瓜实心喽。”狗老师一听就使劲儿地收拾他们俩，嫌下来不好好练。其实易清娥一直练着，不过练的是水袖把子这些技巧，即使练对手戏也是一个人偷偷的在没人的地方比划着，越比划戏反倒越呆板。高老师就喊叫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个绝对不行，越排越不对劲了。我说你们不是在演这个爱情戏嘞，你们在演这个路人戏啊，啊，就像两个过路的陌生人互相打问路径来，这个绝对不行。来，青娥呀，不要再练水袖和靶子了，白娘子的做工比技巧重要，去，赶快去做工戏去。”没办法，风萧萧又说了一次，易青娥就只得跟着他去了他家。风萧萧的家在县城的西头，是一个独立的院子，院子里

0: 有七八间房，中间留出一个很大的天井来。所谓天井，就是院子正中的天空是有一个四四方方的漏洞，从这个故意留出来的漏洞里能看见蓝天白云。一院子房也是靠这个天井来采光的。井下还有一口井，那是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石榴树，正结着密密麻麻的红石榴。易清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院子，一进来就有些喜欢。风萧萧的家里果然只有他爷在，他爷的耳朵也果然背。风萧萧领易清娥回来，他爷问：“
1: 谁呀？”
0: 他大声对他爷的耳朵说：“
2: 同学。”“
1: 哦，吃过了。这是谁吗？”
0: 风萧萧懒得跟他爷正经地说：“
2: 哎呀，你不认识。”“
1: 谁的媳妇？你的？”
0: 易清娥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儿。风萧萧急忙说：“
2: 胡说啥呢，爷？”
0: 他爷好像彻底听明白似的说：“
1: 哦，爷不说，哦，爷给娃关门去。”
0: 易清娥很是难为情地看着风萧萧，有点想离开的意思。风萧萧就去把他爷关上的大门又打开了，并且跟他爷指东说西地鼓捣了半天，他爷才去后院子收拾菜地去了。风萧萧他家还有一个后院子，院子里种着好多绿菜。他们俩就在前院子练起戏来，没有了外人，这戏果然是放开了许多，眼睛也敢看了，动作也大方起来了。他们俩先练的是游湖，这段戏他们来了一遍又一遍，越走感觉越好。易清娥觉得好像是把戏拿住了。狗老师一直讲，演员得把戏拿住，可千万别让戏把演员给拿住了。易清娥一直觉得排戏、练戏、演戏都是很累的事情，可今天她竟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练着练着，他们练到了白娘子怀孕的那折戏。这段戏他们先后练了好几遍。开始风萧萧双手搭在易清娥肩上的时候好像没啥感觉，可后来越练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易清娥觉得首先是风萧萧的眼里放射出一种无限爱怜的光芒，这种光芒是他易清娥七年来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他最可怜最无助的时候，他多么需要一双这样的眼睛啊。风萧萧给过，但不是今天这样热辣辣的，热得他浑身已经很不自在了。院子里其实是很凉快的，但易清娥不住的大汗淋漓。终于在许仙将白娘子紧紧抱入怀中的时候，易清娥从戏里游离了出去。她首先闻到了风萧萧身上的汗味儿，那是一种美妙的味道，从海魂山的园林口飘出来，直接钻进了她的咽喉，让她迅速窒息起来。她明显感觉到风萧萧是把她紧紧贴在胸前的，他甚至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压迫感。以前他为自己的胸部逐渐隆起的难堪正在寻找紧裹的办法，可今天风萧萧的胸就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上了。这不是导演所要求的紧密程度，导演要求的是意道，可没说身子非贴住不可啊。可易清娥突然又觉得那感觉是那么愉悦，她甚至希望她贴得更紧些。就在他们的胸贴得更加紧密的那一刹那，一股电流突然从易清娥的心海深处哗地冲向四周，整个身心迅速被激得瘫痪麻木了。 也就在那一刻，他立即清醒过来，一下子推开了风萧萧，说：“
2: 今天就练到这儿吧。”
0: 说完，他就想逃离。也不知什么时候，风萧萧他爷突然冒了出来，慢腾腾地说：“
1: 许仙和白娘子不能这样演嘞，过去人跟现在人搂抱的不一样。”
0: 一清恶羞的立即抓起道具跑出了风家的院子。风萧萧追出来说让他吃了饭再走，可他连头也没回，朝前跑去。以后风萧萧再叫他都没有去过了。不过自打那次练习后，易清娥像突然开窍了一样，他的表演得到了古存孝和苟老师的认可，但跟楚家和却是越来越水火不相容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6年冬，在国民党军的强压下，东北的南满根据地仅剩下蒙江、抚松、临江、长白四个县，形势岌岌可危。能否坚守住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生存发展的关键。75厘米、宽60厘米的锦旗，红布制成的旗面上用白布缝出8个大字：“守宁牙咬，破除障碍。”1946年冬，东北的国民党军依仗兵力和装备的优势，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向以临江县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第3、第4纵队消灭在长白山地区。紧要关头，辽东军区师以上干部在七道江召开会议，做出坚持南满、保卫临江的决策。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集结重兵，准备第二次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首先歼灭孤军深入的国民党第195师与通化高丽城子地区，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由此打响。2月5日拂晓，第3纵队7师19团7连受命主攻高丽城子西南山阵地。然而敌人设置的铁丝网、鹿角寨等工事阻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前面是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后面是蓄势待发准备总攻的战友们，手边却没有能够斩断荆棘的工具。为了能够确保按时发起总攻，7连6班的战士们果断行动，用牙咬，用手拧，再用牙咬，再用手拧，铁丝划破他们的双手和嘴角，冬雪侵蚀着他们的伤口，鲜血滴落，烫热了皑皑白雪。战士们顾不得疼痛，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前进，绝不能后退。障碍破除，总攻的号角吹响，主攻部队势如破竹，痛快利落地取得了第二次临江保卫战的胜利。战后，师部为6班记大功2次，并授予“守宁牙咬，破除障碍”锦旗。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凭借着“守宁牙咬，破除障碍”的精神和斗志，与装备先进、人数众多、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临江地区激战100余天，最终4战4捷。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拯救了处于危机之中的南满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先南后北进犯计划。东北民主联军由此实现了从防守到进攻的战略转换。守宁牙咬，破除障碍，这一抹划破雪白的红，是人民战士血肉之躯中蕴藏的钢铁斗志，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的缩影。时光荏苒，鲜红如初。

跨越两国的电气化铁路，穿山越岭，隐没于茂林之间。一群勇敢的铁路人，打破筑路禁区的魔咒，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

府颁发给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国家一级发展勋章，以表彰其为中老铁路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勋章的正中间，一条铁路穿越山林原野。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老挝是一个典型的路锁国，国内只有一段长约3.5公里的铁路，交通不畅是老挝经济发展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项目全线开工仪式举行，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第一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设备，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国际铁路。中老铁路全线需要翻越多道山脉，跨越多个河系，绕壁各类环境敏感点，沿途地质条件极其复杂，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面对这样的地理环境，中方派出的工程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打通了167座隧道，架起了301座桥梁。开凿中老边境的友谊隧道时，特殊的地质条件导致施工一度无法进行。隧道的国外段位于老挝最北端的原始森林，局部含盐量高达80%以上，岩岩遇水形成盐水，对混凝土和钢构件的腐蚀性极大。中方工程队采用先进的技术材料和隧道施工设备，填补了岩岩地层隧道修建技术空白。蛇兽潜伏、毒虫出没的原始森林，温度高达40-50度的洞内环境，泥石俱下的流滩，大规模的突泥涌水，一路险象环生，一路披荆斩棘。中国工程团队用智慧和汗水攻克了国际公认的筑路禁区。2021年12月3日，1035公里的中老铁路全线通车，从老挝首都万象到中老边境的车程因此有2天缩短至3个小时，从万象到昆明也可以做到朝发夕至。截至2024年3月12日，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0万人次，发送货物3424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超过了780万吨。中老铁路的建成，等于在中南半岛腹地开启了可以辐射到缅甸、泰国等国家的黄金大通道，对于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带动区域产业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中老铁路是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典范，这条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示范。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这回的故事呢，发生在西游第五年的春天。唐僧师徒来到平顶山，遇到了在这儿占山为王，一心要吃唐僧肉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两兄弟。从这回开始啊，一直到第三十五回，故事的内容都和这对兄弟有关。在这回里呢，主要讲的是悟空接到日之公曹的通报，说山上的妖魔如何厉害。悟空派八戒巡山，第一次呢，八戒是偷懒睡觉，被悟空发现并且狠狠捉弄了一番。二次巡山，八戒遇到了银角大王，二人动起手来，八戒不是对手，被银角捉回洞中。在《西游记》当中，这一回堪称是最好玩的章回之一，而搞笑担当自然就是孙悟空和猪八戒这对相爱相杀的师兄弟。于是问题来了，在降妖除怪当中，悟空向来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但在这一回呢，悟空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让八戒去充当了一回降妖除怪的开路先锋，并且在八戒动身巡山之前，还对唐僧说了一大通八戒的坏话。这难道是和八戒在唐僧面前争宠吗？肯定不是，因为悟空绝不是那样的人。但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要看懂孙悟空的心思啊，就要把悟空的行为放到整个《西游记》故事的前后因果关系当中。《西游记》其实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线索是外部的，就是唐僧师徒一路降妖除怪；另一条线索呢是内部的，就是唐僧师徒内部的关系的发展。变化历史，对于孙悟空的行为啊，只要把它放到师徒内部的关系发展变化当中，就可以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了。在平顶山遇到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的时间呢，是在黄袍怪事件之后。我们说过，在取经团队内部的关系上来说，悟空重回取经队伍是一个里程碑。他雄辩地说明，要想取经成功，就绝不能离开孙悟空。而孙悟空呢，他经历了这么一件大事之后，也绝不可能对此前的白骨精事件无所反思。在悟空看来啊，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虽说能者多劳，而这个多劳也是悟空愿意的，但什么事都靠自己，仿佛降妖除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这就让悟空在行动的时候常常有身单力孤之感。另外在心理上也很不平衡，悟空希望得到两个师弟的调遣权，从而使他们两个真正成为自己降妖除怪的好帮手。二呢，是唐僧认定八戒是个老实人，对八戒的好感是远远超过悟空自己，而实际上猪八戒并不像唐僧想象的那么老实。我们还记得 当初悟空在白虎岭所以被赶走，八戒的谗言是起了关键作用的。确实啊，因为黄袍怪的出现，自己被请回取经队伍。但说来说去，自己被请回只是因为自己的本领高强，沿路降妖除魔离不开自己，而并不代表着唐僧对自己的信任。悟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和自己比起来，唐僧其实是更相信猪八戒的。要想避免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师父更相信自己而不是八戒，这样呢，自己在行动上也就少了好多的顾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啊，悟空是动了点心思，耍了点手腕的。他听到日之公曹说两个妖怪怎么怎么厉害，其实他并不害怕，但为什么还是要做出一副眼泪汪汪很害怕的样子啊？就是要用这副表情吓唬唐僧，明确告诉唐僧，我一个人是斗不过那群妖怪的。悟空的潜台词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想过山，八戒沙僧就必须听我调遣才行。对于悟空的这个要求啊，唐僧是痛快地答应了。再就是要想办法让唐僧对八戒有个正确的认识，省得关键的时候八戒又像当初三打白骨精那样对自己不识几点谗言，搞得自己非常被动。出于这个目的啊，悟空才故意让八戒巡山，并在唐僧的允许下对八戒进行了跟踪，然后才有了八戒在众人面前的出怪露丑。从实际效果来看呀，悟空的目的那是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也就是从这回开始一直到休憩结束，八戒就再没有向唐僧进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谗言了。为什么？从好的方面想，他可能是觉得自己当初在白虎岭那次有点过分。从另外一个方面想呢，和他这一次自己的谎言在唐僧面前被揭穿也有关系。他已经感受到师父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了，背后如果再说悟空的坏话，除了让唐僧对自己增加一份讨厌之外，恐怕也起不到别的作用。听我这么一分析啊，各位朋友们恐怕会感到后脖梗子有点冷飕飕的。悟空那么狡诈吗？我要说啊，这可不是狡诈，这叫聪明，叫智慧。白虎岭悟空吃的亏太大了，再不反思他就是个傻子。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这个道理，在很多的时候啊，攘外还真得先安内，否则你在前面拼命做事，后面总有人给你使绊子，这真是让人情何以堪呢。有时为了达到美好的目的，却也不得不用点不那么美好的手段。我们不赞成这个，但这就是现实。西游记用游戏的笔墨把这个深刻道理说得这么清楚，你看西游记它厉害不厉害啊？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不吃晚饭。俗话说，有钱难买老来瘦，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变慢，体重管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拥有一个理想的体重已经成为重要目标。为了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减重需求，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带来了三张图片，分别展示了老年时期可能出现的三种体型， 先来看看老年人最向往其中的哪一种体型呢？
5: 是越瘦越好了，虽然达不到这个最边上这个吧，我觉得呢要比他稍微的再胖一点点也可以哈。
6: 嗯，
5: 有钱难买老来瘦，如果瘦一点呢，一个是稍微的美观一点吧，还有一个什么能保证身体健康少得病。
6: 何叔叔您呢，有没有期待自己的体型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的状态？
7: 就是这右边这个，我就一直想朝这个方向努力，可是这努力了好长时间没达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身材这样的话，那我的这个三高啊，这烦恼就没有。
6: 陈医生，您看今天我们的对象呢是老年朋友，也就是65岁以上的这些朋友们，其实肥胖对于他们来说也存在着很多的健康威胁，所以刚才大家说了哈，越瘦越好，那您同意两位的观点？
8: 我肯定不同意，刚才提到了说有钱难买老来瘦，但这个瘦啊不能够瘦成最边上那位已经骨瘦如柴了，那不是我们的目标，给您加个字儿，叫有钱难买老来瘦肉。
6: 哦，
8: 然后你加个肉，我们还是愿意让大家有一些肌肉，当然

0: 要有一些脂肪，也是对我们身体内脏包括骨骼的一个保护哈。
1: 是的，
0: 所以不能太过度的追求瘦，但是也不能太胖了，介乎两者中间是最佳的一个理想状态。
1: 没错，
0: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最近有减肥的打算吗？
2: 这个减肥的打算一直都有，现在这网上呀各式各样的那个花样特别多，而且也特别吸引人。但是对我们老年人来讲，我还是选择健康的减肥方法吧，就是缓慢减肥啊，不要一下就瘦了，那就会引起好多疾病了。
0: 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哈，不能急于求成。何叔叔您呢？
3: 管住嘴，迈开腿。
0: 对，
3: 管住嘴管了一段时间，还做得还行，但是迈开腿是一直没迈开。少吃管用，咱们少吃一顿，少吃一顿。
4: 为了追求瘦，许多老年朋友会跟风尝试当下流行的各种减肥方法，两位嘉宾也不例外。今天的节目中，他们就带来了自认为最有效的减肥方法。这些方法真的靠谱吗？真的适合老年朋友吗？
0: 何叔叔，先来看看让您心动的减肥方法是什么。你可以把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3: 哎，我的这个减肥的方法就是不吃晚饭。我现在80公斤，减到70公斤吧，有点肌肉啊，有点肌肉。
0: 那您打算多长时间之内减掉这20斤呢？
3: 通过2个月、3个月的这种坚持啊，应该能够减少体重啊。晚饭啊，因为你吃完了就睡觉嘛，这是主要的容易增加体重的，所以我就干脆就不吃晚饭了。
0: 而且确实试过有效哈。
3: 我之前啊坚持了3个月不吃晚饭，减了15斤，还挺见效的，还能让这个肠胃呢适当的休息哈。
0: 陈医生，不吃晚饭的减肥的方法算是减肥的一个坑吗？
1: 不吃晚饭法并不是您一个人发明的，好多人一想减重都先想这一招，3个月不吃晚饭都有点用，但是3个月以后呢又都弹回来，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无效甚至有害的。
0: 这按说不吃晚饭的话，减少一顿能量的摄入确实是会瘦下来，但是为什么随后就会反弹回去呢？
1: 人吃3顿饭，我少吃1/3，我不就能够减1/3？这是从您在执行3个月的时候，但是你想，人是不可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的。一旦您开始吃到晚饭，能量一旦达到了一个基本平衡，很快就容易反弹。
0: 身体的机能随之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转变？
1: 当您刻意的不去吃晚饭，身体就觉得不安全，它马上要保护自己的能量，来维持自己一天中的正常生活，这就进入到一个节能模式。
0: 什么是节能模式？
1: 节能模式就是消耗的最少，让自己体内保存的最多。虽然没吃上饭，但是仍然能保持基本的活动，要节能，要少点消耗。
0: 哦，这个是因为我们吃的少所启动了这个节能模式吗？
1: 那一定是啊，因为当你一段时间在不吃晚饭，整个的从下午的4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钟，这已经间隔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肝脏的糖原储备都很快的下降，身体的能量代谢系统它会适应性的发生变化，你的基础代谢率是一个显著性的下降，下调之后它才能够让消耗模式降到最低，别耗，我因为不吃嘛，我赶紧少耗一点，这样来保证身体的安全。那么下降了之后，你的机体代谢用的越少，你的效率就会越低。短期内坚持，哎，你少吃少动少消耗，可以。可是，一旦你吃上去之后，你的这个能量代谢依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水平。特别是，当好长时间不吃晚饭，突然一吃一些高能量的食物，它就会马上开启自己的节能模式，叫多存。把这个营养能够完整的存在体内，时间久了反倒会增加脂肪的蓄积，所以我们就说，如果你低能量摄入以后，一旦吃上晚饭，吃的多啊，用的少，但是呢存的多，很快就会反弹回去。
0: 那何叔叔，你反弹了多少斤啊？
3: 哎呦，这个反弹了有超过10斤了，反正差不多都还回去了。之前我还后悔，我说我没坚持住哈，自己自律性不够。刚听这个专家一说，我这个做错了，主要是
0: 对、
3: 这个方法不对啊。
0: 你说谁能一辈子都不吃晚饭啊？这不是您坚持不下来的事儿，是谁都坚持不下来的事儿。而且你这样里外里。

0: 算的话，咱们真的是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1: 你等于是通过饥饿把那个肌肉消耗掉，给身体腾出地儿来多放点脂肪。因为我们也调查过，少吃晚饭掉的体重掉的能量，一半瘦肉一半脂肪，但是等您因为能量过量产生的体重又弹回去了，全长的是脂肪。因为能量蓄积的形式主要是脂肪，多了这部分能量优先转化成脂肪，而这个长的脂肪对您的身体损伤比您不减之前还要大。所以刚才我听到何叔叔初心是什么，我三高了，我想通过减重希望能够把血脂、血糖、血压都把它降一降，甚至达到不吃药的作用。可是如果您只是靠这一个方式来去减重的时候，不但达不到您的目标，还有可能造成血糖、血压、血脂更不好的一个结果。
0: 但是我觉得刚才何叔叔说的也挺有道理的，一方面呢吃的少肯定我们是希望能够瘦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吃的少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胃肠道稍微休息休息，
1: 空一空，是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度的问题。少吃晚饭和不吃晚饭是两个概念。我们确实是在老年人啊是提倡晚餐吃的要稍微少一点，减少胃肠道的负担。但是您不吃你的胃肠道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这么多年您吃了六七十年的饭，它已经养成习惯，到点该分泌胆汁儿，该分泌胰液，该分泌消化液还是分泌的。可是这时候人家空干活，您不给人家粮食吃，久之它反倒会产生消化道的负担。
0: 那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利用不吃晚饭来减肥的话，
1: 不吃晚饭减肥法在中老年人是切不可取的。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

0: 处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不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立起备战打仗的指挥棒和风向标，激励广大官兵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推动部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
10: 重点关注，我军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已经初步构建起资产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链路。
9: 实际现场，西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10: 环球军情，日本媒体称，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0: 陆军第71集

0: 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1: 由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多台装甲装备轮式车辆组成的编队抵达铁路场站后，官兵们按照任务分工对重型装甲、工程抢修、后勤保障等多类作战单元进行铁路装载。针对装甲装备体积宽、盲区大、对位难的问题，定位员精准测量平板车位与装备轮距，引导员通过手势进行指示引导，驾驶员及时调整车身姿态，最终实现车辆精准驶入平板。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吴家飞：
2: 铁路装载的核心就是精准，毫米级的误差都可能影响整个投送任务的安全。我们通过双人协同引导的模式，能有效缩短单台装备的装载对位时间，哪怕是面对重型装备这类对位难度大的装备，也能做到快、准、稳。
1: 装备精准对位后，官兵们针对履带装甲和轮式车辆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装备，分别采用不同的固定器材和固定方式进行捆绑加固，确保每一处加固点位都符合铁路运输安全标准，确保运输全过程安全顺利。陆军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张国军：
3: 此次铁路装载，通过任务牵引，从编队机动进场、装备车辆装载到捆绑加固验收，全程连贯推进，重点检验快速集结、精准装载、高效投送等能力，为部队全域机动、跨区作战提供坚实的投送能力支撑。
1: 特约记者王怀稳、薛家根报道。
4: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近日组织全要素跨昼夜通信综合演练，锤炼应急保障能力。
5: 江城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通信分队官兵携带装备向目标区域快速集结，随后进入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站位开设阵地，并利用地形进行伪装防护。阵地刚搭建完毕，导演部就下达了多个通信点位遭模拟滴答机受损的指令，前沿指挥所迅速调整组网方案，建立移动式通信枢纽，重新构建起信息通路。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冯少哲：
6: 我们根据实战化任务需要，采取临时下达命令的方式，构设11种特勤，倒逼官兵挖掘潜能，催化官兵依托现有装备锤炼实战本领。
7: 报告一号阵地，我报发现干扰信号。
8: 收到，两分队立即令你部切换至14波道，建立通联。
5: 监测舰岸一段异常波动引起频谱监测员的注意，经过认真。

0: 并重新建立通联。西部战区空军某部张科义介绍，这次演练围绕通信网络构建、信息链路抗毁、极端条件作业、典型特情处置等四大类20多个科目展开，有效锤炼了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通信保障能力。
1: 此次演练紧扣现代战争的全新要求，在各类极限条件下，官兵们练处置、练协同、练架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同时，我们还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补齐短板、破除瓶颈、提升能力，不断锤炼，打赢本领。
0: 特约记者李浩奇、徐林、邓栋之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程建、向阳报道。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夜间海上搜救专项训练，训练中飞行员依托夜视仪表精准操控，完成目标搜索、超低空悬停、绞车吊救等科目，锤炼全时全域遂行任务的能力。
3: 记者宋复兴、向祖华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集训，围绕理论学习、党务规范、意识决策、思想引导等内容展开重点培训，有效提升了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履职能力。
2: 记者张丹、刘月商报道。5月17号以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多地不同程度受灾。昨天早上，武警湖南总队常德支队经上级批准，出动100多名官兵，携带铁锹、救生衣、救生圈、打捞杆、担架等救援装备，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南北镇和湖平山镇等地开展救援工作。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武警官兵正在全力转移受灾群众、搬运物资，并为受灾群众提供食物、被褥等，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3: 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朱若梦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2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公开辩论会，上百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指出，平民是武装冲突中最大的受害者，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热点冲突严荡升级，夺去大量无辜生命，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去年全球20余场冲突造成至少37000名平民死亡，1亿多人流离失所。残酷现实再次警醒我们，必须为保护平民拿出更强紧迫感，采取更有力行动。傅聪表示，中方一贯高度重视保护平民问题，致力于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我们愿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早日消弭战争祸害，构建一个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世界，保障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宁。
3: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军于5月19号至21号举行了在侵略威胁背景下准备和使用核武器的演习，共有超64000名人员、7800多件武器、军事和特种装备参加。报道称，俄军重点演练了提升战备等级、弹药转运以及为伊斯坎德尔 M 系统装填特种弹药和进行导弹发射准备。报道还说，自5月18号起，白俄罗斯正式启动核武器的战斗使用以及部队核保障的相关训练。
2: 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以及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和美军计划于6月下旬至7月初举行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并于9月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部署在当地的低风中导系统将从鹿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
3: 据伊朗方面5月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

0: 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另据报道，当地时间20号晚间，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防止任何威胁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
1: 据美国方面5月20号消息，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另据美国方面5月18号消息，由于美国对古巴采取的施压手段并未奏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不过特朗普在5月20号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后是否会对古巴采取进一步升级行动，他表示局势不会升级，也没有那个必要。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当前美伊博弈仍在持续，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威慑与对话斡旋交织。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8号称，应多个海湾国家领导人请求，他已经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5月20号，他再次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朗的消息。而伊朗方面则强调，尽管当前局势紧张，但仍然没有彻底关闭外交渠道。在您看来，美伊和谈的前景到底怎么样？
4: 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的通胀率持续走高，特朗普的支持率一降再降。那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打一仗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特朗普绝不会犹豫哪怕一秒钟。但他很清楚，恢复轰炸只会让眼前的烂摊子更难收场，对他和共和党的负面影响也会更大。当然现在伊朗也很困难，双方其实都不想打，都在寻找可接受的折中方案，谈判仍然是当前美伊斗法的主旋律，这也给其他大国选准时机介入创造了条件。现在最大的变量就来自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是绝不希望美伊和谈的，他需要这场仗继续打下去，打得越大越好，这样他就不会下台。那以色列会不会主动袭击伊朗，点燃战火，把美国拖下水呢？很值得关注。
3: 美国5月18号宣布终止与加拿大之间一项有80多年历史的防务合作。美方称中断与加方在常设联合防御委员会层面的合作，是因为加拿大未能在履行防务承诺方面取得可信进展。您认为这项防务合作的终止会对美加双方带来什么影响？
4: 其实取消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损失，他在北美唯一的邻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敌人也是美国，因为只有美国对加拿大提出过领土要求。特朗普多次扬言要让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这个联合防御委员会被终止无疑是美加关系疏远的信号。如果加拿大反制，限制或者禁止美军使用加拿大的领空和基地，那么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会瘫痪，美军对俄罗斯导弹的预警和拦截能力都将大受影响。
3: 法国国民议会5月19号通过一项法案，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360亿欧元国防预算。法案下一步将由参议院审议表决。您分析法国增加军费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4: 法国着急提高军费，一是北约有要求，二是身边有对手，这个对手就是德国。德国的军费开支现在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位，而且他扬言要打造欧洲最强军队。那么法国一向以欧盟老大自居，现在在竞争中落后，当然就坐不住了。按照新计划，法国到2030年军费开支将达到 GDP 的2.5%，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增幅。但是北约的要求是在2035年要达到5%，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要想让军费达标，法国人就过不上现在的高福利生活了。不知道一贯注重生活品质的

0: 国人会不会因此再次退出北约？
1: 印度国防部日前称，成功试射了新型烈火5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系统，也认为新型烈火5导弹能否圆印度的强国梦呢？
0: 印度的火箭材料、燃料、发动机技术和制导技术都不过关，所以烈火5导弹是全世界同射程的导弹里战斗权重最重的，也是可靠性最差的。现在他们又解决之前的技术问题，又要发展新的多弹头分导技术，一个弹头都控制不好，多个弹头一起打出去，到底还有多少准头，可能印军自己都不知道。
1: 印度尼西亚5月18号接收了法国阵风战斗机等大批装备。我们知道当前印尼正在推进多国并行的现代化军购计划，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印度尼西亚临近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全国有17000多个岛屋，版图东西跨度超过5000公里，没有强大的空军就不足以控制全国。但印尼空军的机库呢，就像个百宝箱，除了这次接收的法国阵风战斗机之外，他们还有美国的 F-16、 俄罗斯的苏-27、苏-30、英国的霍克200攻击机。有人说这种万国牌空军装备打起仗来不好保障，这确实是这样，但印尼周边没有明确的战争威胁，所以他就可以放心的搞政治军购，通过购买战机与各大国都拉近关系，不选边站队，彰显中立地位，这也算是小国的生存智慧。
1: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5月内完成。在您看来，韩国有拥有核潜艇的迫切需求吗？
0: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核潜艇对韩国没什么用。朝鲜半岛东西两侧都是平均水深只有50到100米的浅海，核潜艇根本就施展不开。到了远海大洋，韩国又没有什么国家利益需要维护，那核潜艇不仅前期建设成本高，使用维护和后期核废料处理的成本更高，对韩国来说使用效益是很低的。而且一旦韩国开始搞核潜艇，日本马上就会有样学样，蠢蠢欲动。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评估，韩国建造核潜艇没有收益，只会给自己新增巨大的风险。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当前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都在俄乌和美伊两场冲突上，而俄罗斯呢，最近低调完成了双座型苏-57战机的首次试飞。在 AI 完全替代人力之前，一个飞行员在高强度空战中又要开飞机，又要判断态势，又要操纵使用武器，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在飞机上除了前舱飞行员之外，再增设一个后舱武器操纵员很有必要。那么现在美军就有点尴尬了，他的同级别战机 FR2 生产线已经关闭了，想改双座型已经不可能，要是不改呢，那就会是双拳难敌四手，美军只有等到下一代战机列装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在此之前，他们只有靠体系的力量来弥补单机性能的不足。骄横的美国空军居然会失去装备优势，这是他们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业

0: 权自主可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式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2: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仓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1: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3: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1: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

0: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 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0: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
11: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2: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1: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2: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1: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3: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2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12: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1: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2: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0: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5: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6: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5: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1: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T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

0: 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油，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荷兰卫生部21号说，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荷兰的27人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人18号抵达后接受身体检查和病毒检测，目前所有人员均未感染汉坦病毒。荷兰卫生防疫部门正对船舶多个点位的采样进行病毒检测。当地时间21号，洪都拉斯北部一处棕榈种植园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4人死亡。洪都拉斯警方已对现场进行封锁，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21号，据当地消防部门通报，21号清晨，厄瓜多尔南部城市瓜亚基尔一房屋起火，造成5人死亡。据悉，消防部门共派出45名救援人员、7辆消防车，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事故现场废墟清理工作仍在进行，火灾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深圳队主场以91-80击败广厦队，将系列赛大比分扳成1-2，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保留晋级希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在盈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出煎香。珍藏时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我国华南北部、江南等地的强降水。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广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出现大暴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我们首先来关注广东。昨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广东全省平均雨量25.4毫米，但是有4个街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大暴雨，70个街镇录得100毫米到250毫米的大暴雨，270个街镇录得50毫米到100毫米的暴雨。其中，阳江阳春市潭水镇雨量最大，达到了481.3毫米。
0: 而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全省累计雨量前10的站点全都位于阳江市。据气象博主中国气象爱好者的统计，其中阳春夏霜雨量站在20号一天内就刷出了1058.5毫米的雨量，而截至昨晚，夏霜站3天累计雨量高达1680毫米，有可能已经刷新了广东3天最大降雨记录。
4: 我们知道，将近1700毫米的降水放在北京呢，可能是2年甚至3年的降水量。3年的雨下在3天里，这种强度的超强降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给阳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畔采访的总台记者曲博宇。你好，曲博宇。
5: 你好，主持人。
4: 从河流的变化呢，是最容易看出降水的影响的哈。给我们描述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这条莫阳江的情况，以及现在这个阳江的整体情况怎么样？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阳江市江城区莫阳江的一个江边。那么受到连日来的这个强降雨啊，昨天我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水位暴涨，江水呢漫过了堤岸，倒灌到阳江城区附近的这个部分街道。那么昨天我在这个航拍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这个浑浊的江水呢几乎已经将这个整个街道全部吞没了，那么骑楼建筑的一楼商铺呢大部分都泡在了这个水里，街道呢成了河道，只露出了部分的这个树冠，浑浊的江水呢裹挟着一些杂物在这个房屋之间奔涌而过，给两岸的居民和商铺造成了不小的这个威胁。那么直到昨天夜里大概11点多的时候啊，江城区域仍然有断断续续的降雨，但是这个和昨天最高峰相比呢，现在的水位啊已经退去了不少了，目前这里的这个降雨呢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可以看到在路边的车辆和行人呢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有一些少许积水退去后残留的这些淤泥树叶，以及这个因为它这个路边啊好多是这种芒果树，然后地上还有一些残留的芒果在地上，那么路边的一些商铺呢，还有一些早餐摊啊，目前我观察的情况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营业。那么我也从阳江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岸出现最高水位3.91米，超警戒水位线，也就是2.6米这个警戒水位线超过了1.31米。那昨天晚上9点呢，水位降到了3.7米，那么受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共同影响呢，预计这个超警位警戒水位的这个状态可能还会持续到23号到24号。那么截至昨天晚上7点呢，阳江全市共转移群众13503人，其中阳春一共是6440人，江城呢一共转移了6692人，阳东有344人，阳西27人。那么据自然局部门组织这个介绍呢，他们组织出动地质灾害这个巡查人员呢达到了12000多人次，巡查一共有49处地质灾害的隐患点、6处风险点以及14000多处重点防御区域。阳江市三防指挥部呢也统筹了公安、水利、应急、通信、电力以及新分区武警、消防等多个部门，加强风险研判，提前预置各类抢险救援队伍405支，共12823人， 装备一共有4800台套，确保了这个突发情况能第一时间响应。那么5月19号到21号呢，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接近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这个下游的防洪的压力。那么目前呢，江水呢依然虽然已经退至这个河岸以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风险。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自身安全。好的，主持人，我在这里观察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曲博宇。
0: 广东省从昨天起进入龙舟水时期，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4: 今年的龙舟水

0: 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4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1: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2: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站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的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处于5年1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的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这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鳌牌上，有些渔民了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去的时候，对这些鳌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了正在散步，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好的刘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3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3: 此次2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查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4: 沿用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

0: 现在相对非金融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比较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处于金融地区，而且震能浅，震能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1: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0: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六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1: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0: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1: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0: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锻炼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锻炼，所以更大地震的话，会人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1: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5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0: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在技术上来指导。
2: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4: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然后类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3: 韦延立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4: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3: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 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4: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3: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4: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6: 中国之声联合一，
7: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2: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

0: 明显成效。
1: 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0: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威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1: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召开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共青团全国县委17届四次全会召开；星光聚贤才，教研促成长。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胡雪林报道。5月1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白振宇主持召开县政府第83次党组会议暨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安全生产、防汛防洪等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做强比较优势，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以谢高华式老干部为标杆，厚植为民，造福除新，弘扬真抓实干作风，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善做善成，全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刻吸取湖南浏阳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惨痛教训，警钟长鸣，举一反三，紧盯消防安全、水上安全、道路交通、城镇燃气等重点行业领域，从严从实开展安全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整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防汛工作事关大局，不容松懈，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防胜于救安全理念，靠前部署、抢前备战，牢牢把握汛前关键期，全覆盖排查整治水库塘坝、河道沟渠、城市溢涝点等关键部位，消除风险隐患。要进一步健全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响应，备足物资力量，建强抢险队伍，全方位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确保实现安全度汛。会议审议了吉林前郭查干湖渔文化系统传承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关于县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的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曹伟、王东新、高阳、朱明达、张秀明、关云鹏、刘大伟、郑典参加会议。本台记者于水亮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县委15届十次全会和团市委6届八次全会部署要求，5月18号，共青团前郭县第17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召开，团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县纪委监委、驻县人大、纪检监察组有关同志到会监督指导。会议指出，2025年以来，在县委和团市委领导下，全县各级团组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

0: 工作重要思想，紧扣根本任务、政治责任与工作主线，深化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在思想引领、服务青年、助力发展、从严治团上取得阶段性成效。过去一年，团组织围绕全县发展大局开展返家乡实践、青年志愿服务、思想引领等活动，组织青年投身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传承、冰雪经济等一线，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全国全面振兴关键之年，全县各级团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党对共青团的全面领导，对标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抓实思想引领，深化青年大学习，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要服务发展大局，立足本地特色，围绕查干湖生态保护、民族文化传承、青年创业就业搭建建功平台，要深化基层改革，夯实组织基础，提升团组织凝聚力和服务力，要聚焦青年急难筹盼，做好学业就业、权益维护等服务，要从严管团治团，建强团干部队伍，锤炼过硬作风，锻造忠诚担当的青年工作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的通知，全国县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团市委6届8次全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共青团全国县委17届4次全会工作报告和全国共青团2026年工作要点，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共青团全国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各乡镇、街道团委书记、各县直团工委负责同志、各中学团委主要负责同志、团属社会组织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台记者张英、张健报道。日前，县第5高级中学举办吉林省高中省级教研共同体系列主题教研活动暨第11届星光奖活动。黑吉两省多所学校的教师齐聚一堂，以课为媒，共探教学新路径。活动中，生动鲜活的星光课堂成为焦点。课堂上，教师将主导权交给学生，通过互动讨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活跃的氛围让知识传递更高效，学生们在参与中深化理解，收获颇丰。县第5高级中学学生宋佳璐：
1: 在课堂上，老师的展示生动形象，课堂的氛围呢也十分活跃，老师将更多的讨论权和课堂的主导权交给我们学生手中，能够让我们更能用自己的思想去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并最后解决问题，也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老师传授的知识。
0: 除了课堂展示、教研论坛、互动研讨等环节同样精彩，来自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第6中学的教师杨雪晴分享了收获，认为活动为教学实践提供了新思路。星光汇聚，智慧碰撞，这场教研活动不仅是教学经验的分享，更推动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共融共通，为提升我县高水平教育教学注入新动能。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正值春耕生产关键时期，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地更有底气，增收更有保障，近日安华农业保险全国支公司工作人员走进洪泉乡，开展2026年农业保险承保专题培训，把最新的惠农保险政策送到基层。培训现场，洪泉乡各村村干部早早赶来，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安华保险工作人员围绕今年种植业保险的承保险种、保费标准、投保流程和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为了让村干部听懂政策，回去能跟群众讲明白，工作人员把复杂的条款翻译成大白话，结合往年理赔案例，重点说明了保什么、怎么保、受灾了怎么办，这些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安华农业保险全国支公司农险部经理徐刚：
2: 目前2026年全县种植业保险承保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今年承保的险种主要涵盖玉米、水稻、花生和大豆四大类，其中玉米、水稻执行的是完全承担保险，保障水平更高，保费大头由财政承担，农户自交部分很少。比如说玉米完全承担保险， 农户。

0: 每亩只需要交纳保费12.75块，大豆、花生则更少，每亩只需要承担2.4块，真正实现了花小钱防大险。投保过程中有几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是，一是必须按实际种植品种和面积投保，不允许虚保、冒保、串保，也不允许只选择受灾地块投保。二是投保必须是实际种植人。
1: 村干部们边听边记，对重点信息拍照记录。安华保险工作人员还设置了答疑环节，对大家提出的投保面积核对、流转土地权属证明等问题逐一解答，现场气氛热烈。农业保险是稳定农民种粮预期、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屏障。近年来，安华保险全国支公司持续下沉服务，把承保政策讲透，把投保流程理顺，通过政策培训将惠农政策精准传递到每家每户，从要我保到我要保，农户投保积极性越来越高，为全县农业生产系上了牢固的安全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是由徐平编辑，卢春娜制作，赵秉熙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蒙古语新闻节目。Өмнөд гарлсан монгол хэлний сонирмөд өөрт бидний сонирын сонирхо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国中东部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如何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苏州举行，记者直击，哪些重要议题值得关注？
0: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攥指成拳。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众多明星物种上新，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哪些手段助力生物种群不断壮大？
0: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低风中岛系统。自民党对安保三文件的修改建议暗示要设新防卫费目标，一再推进强军扩武，日本意欲何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凌晨报道，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报道援引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人士的话说，若伊美双方达成预期框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到访伊朗。当地时间5月2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政府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强调古巴人民不会容忍对其历史和民族英雄的侮辱。美国驻丹麦大使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